0: 我们班录取我高，早一枪崩了你了，哪有时间跟你这磨牙呀？
1: 我就一直不明白，你们日本人放着自己的国家不好好待着，干嘛大老远跑到我们国家又杀人又放火的？你们凭啥啊？要是我们扛着枪对着炮到你们国家又杀人又放火又抢你们家东西，你们愿意吗？你咋不回答我啊？你不说话就说明你理亏。
2: 哎，燕儿，他有反应了，听得懂中国话，你再跟他说两句。
1: 看你的样子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你这样不吃不喝的饿死了你爹娘咋办啊？来吃点吧啊。
3: 大哥，
0: 哎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我们辛辛苦苦好心好意给你俩吃的，你说踢就踢，你想干什么呀你？
1: 好歹不动手，
0: 你起来，别打了，嘿，心动不了你，别打了，你挂了，你挂了，你挂了，你挂了，你挂了。
4: 兄弟们，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你们也都已经看到了，你们的伤都是这几位八路同志为你们治疗的，在小鬼子那边的时候，谁管你们啊？好了，你们要是谁还想回去，就帮我给汤米辉带句话，告诉他，八路军随时欢迎他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把枪口对准小鬼子。
5: 说得好，
4: 赵区长，高队长，大家听我口令，起立。
6: 各位都是中国人，丑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投靠小鬼子，可能都有各自不得已的原因。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深究了。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扒掉你们身上这只皮，各自回家；二是继续跟着小鬼子祸害老百姓；三是调转枪口，跟随我们武工队八路军打击小鬼子。这三条路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无论你们选择哪条路，我们都不加干涉。
7: 我愿意回家，再也不跟着小鬼子了。
8: 俺愿意回家，
7: 我要参加八路军，
9: 我要回家种地。
6: 好，愿意回家的回家，参加八路的我们欢迎。
1: 哥
10: 啊，
1: 哥，出事儿了。
10: 啥事儿？
1: 淘气儿跟山野打起来了。
10: 去看看，
11: 你安排一下
10: 啊。好，
4: 大家坐吧，坐。
0: 还打不打了你？还想跟我动手你？
12: 你把我的放开，放开我的试试。
0: 放开你也打不过我。
12: 把我放开，
11: 把绳子给他解开。
0: 我才不给他解呢！
10: 缺点话都不听了。
11: 这小子，
10: 走了，别动。
11: 给他看看伤。
13: 别动，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1: 山野，听说你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这可不好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吃饭对你的伤口不利啊。换完药吃点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跟我走。你别怕呀，我领你到边区根据地，那儿有一个反战同盟，就是日本反战同盟，都是你们日本人。

0: 我们要在这里坚守到底，
1: 不能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阵地。
0: 我们要在这里坚守到底。
2: 是。
0: 现在必须马上做出战略性调整。我已经决定答应你的要求，派中村中队配合你作战，彻底消灭高家庄，投八路。
1: 嘿，
0: 也算告慰帝国在此捐躯的烈士吧。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你得明白。

0: 世界，你们还会像上次那样很快就回来吗？
1: 好妹妹，我们会很快回来的。
0: 嗯，早点回来啊，我们等着你们。
1: 玉梅，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相互喜欢，与其这么痛苦，还不如趁早放手呢。
2: 素云，我明白，
1: 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我们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是你的逃也逃不掉，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我相信属于你的爱情早晚有一天会来到的。嗯，
3: 好了，长宝啊，大家就送到这儿吧。
4: 对，松宝，欢迎你常回来，我会记住你这好兄弟的。
5: 好，那一定常回来。
4: 朱鸾，多保重啊。
6: 要多重？
7: 送你一本书，隧道工程学，希望会有帮助你好好看看，好吗？
4: 谢谢你啊，杜伦。
7: 不客气啊，我们是盟友啊，对吧？
4: 对。
7: 林强，希望我们会见面啊，好吧？
8: 随时欢迎你回到我们高家庄。
7: 好，谢谢啊。
9: 杨叔叔，聪宝叔叔，你们要什么时候再来啊？啊，
7: 很快很快，杨叔叔很快就回来的，你亲我一下。
5: 英子，等打好了鬼子，我带你到海边看看去呗。
9: 嗯，大海一定很大吧？
5: 那当然，一望无际，比咱启东平原还大嘞。那就这样，
10: 好，哥们，
1: 我会想念你们。
5: 顾伦，常回来啊，
1: 一定会的。
4: 龙宝，
1: 林霞姐，
5: 龙宝，
1: 一定保重。嗯，谢谢，拥抱一下。
4: 好兄弟。

0: 哎呀，我说兄弟啊，你就别闹心了啊！我相信啊，等你们皇军的大部队一到，那你们一定会取得辉煌的胜利。话又说回来了，山田队长怎么样？他在的时候不也努力了吗？不也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吗？
1: 我现在已经不关心失败的事情了。
0: 那你老这么闹心，谁受得了？有什么话你直说嘛。你就别老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心里发毛，发毛。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0: 你关心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出来了，我替你分担呐。
1: 好，你马上要离开这里了，剩下的时间你今天晚上啊跟嫂夫人好好热闹热闹，但切记住，晚上带领你的部队到达黑风口，与浅木换防。我说完了。
0: 等等，那我主要任务是什么？要在那儿待多久呢？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说他怎么找我喝酒呢？原来他是要让我……
2: 秉慧。

0: 这时候让你去黑风口，不是明摆着让你去送死吗？你跟他兄弟长兄弟短的，不会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吧？这小日本，真是卸磨杀驴！
1: 哎呀，你女人家，你不要胡说好吧？
0: 这不明摆着吗？不会是因为小吴的事牵连到你了吧？
1: 对呀，是小吴跟他说了什么吧？不会，要是小吴跟他说了什么，那他早就把我……哎呀，这个井上实在是太贼了！我跟你说，他不如山田实在。
0: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日本人不会把咱当人看的。你这回去黑风口，可得多留几个心眼儿。
1: 哎呦！
2: 马上就要去黑风口了，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虽然咱们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不对，陶乐叔？
3: 是，
2: 因为这小鬼子他吃了亏，随时啊他们都会向咱们报复的，是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办了啊！大家都说一说。
3: 依我看。
4: 咱不如趁着这股劲儿，把黑风狗炮楼给端了，再打进县城，把鬼子的老窝给捅了，多带劲呢！
5: 是啊，小新说的对，现在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咱们也别对他客气了。
6: 对呀，上次我还没打痛快呢，这帮小鬼子就逃跑了。<笑>
7: 小鬼子现在是老鼠不出洞，他不是不出洞吗？啊，那咱就掏着他的洞。
5: 对呀，以前呀，鬼子是猫，咱是老鼠，鬼子一来，咱下地大。
4: 现在变过来了，咱当上猫了，小鬼子变成小耗子了。<笑>
8: 咱们呢得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
4: 说的都不错，看看大行还有什么想法？啊，
9: 大家说的都很好。那具体该怎么干呢？<笑>
4: 你说吧。
9: 下一步啊，还是挖地道。<笑>
5: 啊，咋还挖地道呢？
9: 不挖咋着？
4: 你还挖烦了？哎，
8: 不是挖烦了，现在鬼子都躲窝里了，咱还用挖地道吗？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啰嗦两句。大刚，你接着说。<笑>挖地道啊，是咱们唯一主动出击的办法。咱们现在的地道就是挖向黑风口的，咱先让黑风口炮楼的小鬼子尝尝咱们土飞机的滋味，然后再联合赵庄、马家河子游击队，向附近的炮楼把地道挖过去，直朝他老巢。
2: 嗯，你别说啊，大康这平时嘴挺笨的，现在说的还挺有道理啊。<笑><笑>

0: 快来吃！拿出来看！有人！ 华北派遣军，遂到特种部队中村中队前来报道。中队长，中村最首，请多关照。驻长城县城总队长井上一郎，欢迎中村军的到来。井上一郎先生，请讲话吧。
1: 不，中村军，
0: 部队原地待命。
1: 中村军，请介绍一下高家庄地道的情况吧。中村军，不急，休整一下再说。
0: 井上少佐，请现在就介绍一下高家庄地道的情况。

0: 好吧，请跟我来。
1: 总司令，我方现在驻守在常山县县城，是冀中平原的西部。我们管辖冀中平原18个乡村，这里就是高家庄。
2: 这就是高家庄。
1: 高家庄地下密布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我的前任山天君和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横陆军，在历次的战役中殉国了。横陆军，这个笨蛋！陈少君，土八路的地道都有什么优势？
0: 是坚固异常呢，还是机关众多？土八路的地道是土制的，并不坚固，机关也不多，无非就是陷阱和地雷，但是他们的网络。
1: 出口很隐蔽，那么我们都采取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最有效的措施，那就是结构爆破。结构爆破？但是那是在拥有地道图的基础上才可以实施的。 再说勘探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相信那帮土八路也不会任由我们在那勘探的。所以，一旦土八路改变了地道的结构和布局，那么这种笨拙的方式将会毫无意义。是啊，是啊。
3: 村君刚刚到来，短短几分钟的了解，似乎对摧毁高家庄的地道，闻草胜券了吧？嗯，
1: 金上君，这次我来到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胜利。只有胜利了，才算对得起司令官阁下。
0: 和我们的天皇陛下，钟村君，我必须提醒你一句：这帮土生土长的泥巴腿子，十分的狡猾，也十分的诡秘。他们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我们是防不胜防。
1: 李上君，请你告诉我，黑凤口距高家庄的直线距离是多少？地下的水位线是多少？高家庄地道的深度又是多少？直线距离1.5千米，水位深度为4米，高家庄地道最深度2.5米。
3: 2.5米，2米5。那我们就沿4米的水位线，从3个不同的方象向高家庄挖地道，然后从高家庄的地道下面一直挖通，然后迅速出击，将高家庄的土八路赶出地道，让他们好好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 特种兵的厉害，景上君。

0: 我要马上进驻黑风口，把秦子秀一下，高家庄地道的。
1: 恭候你。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看了。
0: 你听着，只许在你的区域活动。这里是特殊区域，你不要靠近。再有一次，我想杀掉你。

0: 兄弟，
1: 哎呀，我可知道你关心什么了，你就关心他们。
2: 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胜利，明白？
0: 明白。
2: 嗯。
1: 哎呀，我就说，他们跟你们不一样。他们呢？
2: 他们是帝国的精英。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

0: 迎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2: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2: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4: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 情方好。

0: 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着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

0: 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他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

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祁阳图，童子祁阳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就是啊，你看那小子，这肩盘啊，一道都不比你多，可从气势上，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1: 只要能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其他的无关紧要。
0: 你这心是够大的，你看那小子，牛哄哄的，他手里有什么绝活？你看你也是的，你也不告诉我，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踏实。
1: 那是你心中有鬼。那不
0: 误会，这完全是误会。你说我稀里糊涂的受命上这儿来，又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外头这乱七八糟的闹土八路，你是我这对不对？你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大日本皇军的精锐部队到了，睡踏实了。
1: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全方位的接受他们的派遣，确保证他们的安全和作息时间。还有，黑风口，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出进进，不准告诉任何一个人，这里有一支特种部队。另外，伙夫的问题，要找可靠的人，随时随地为皇军效劳。
0: 这您放心，我一定做好他们的安全防务。放心好了。
1: 你的，大大的好。

0: 老姑嘛，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快挖洞。一共分仨组，就是我们组最慢的，不抓紧谁哪行啊？
1: 是，我们啊可不能落后。
2: 哎，你干嘛呀？
1: 这小车不是用来运土的吗？
2: 张开你的牛眼看看，里边还有东西呢。
0: 玉梅，你要再晚说一会儿，你们俩就就着土下饭吧。
1: 哎，玉梅，我早就饿了，快点吃吧。
0: 哎，好。

0: 来，滚了滚了滚了，你别干了，
1: 哎，张司令来了。
2: 嗯，哎，这，哎呦。

0: 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啊？看上面这意思，稍微好点就行啊！别吃死人就行。哎呦，这哪敢呢？我还得留着这脑袋回家过年呢。再说了，真要出了那事儿，司令您不是也得受牵连吗？
1: 哦，知道啊，知道了就好，忙去吧。
2: 哎，好，
1: 哎，回来，
2: 回来，
1: 你可要加小心。
0: 你看看，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一个一个装的都跟八万似的，啊，尤其是那个小子，井上跟他一个级别，可是我看着井上都让他三分，嗯，啊，
1: 没错，这气势啊，还真挺吓人的，不知道他们呀要搞什么花样，
2: 不管他，
0: 咱们加小心就是了，哎，
1: 好，放心吧，你司令，啊，
2: 来，哎，过来，过来。
3: 来，司令，继续训练。啥？塌了？他们几个怎么样？幸亏你往法医那走，他们几个都在他营地道边呢。
4: 走，大哥，看看去。
3: 走。
4: 咋回事？啊？谁知道呢？挖着挖着，上面开始掉土了。山宝，这一带土比较软啊，粘度不够啊，这2米5的高度肯定支撑不住。
3: 走，上去看看。

0: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肩负着帝国给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你们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1: 嗨！
0: 我对你们要求只有四个字：
2: 速度、战力、
3: 帝国胜利。
0: 那是。

0: 师傅，嗯，你说这特种太兵怎么这么晚还要吃饭呢？
1: 哎，谁知道，干啊！哎呦，太君，
2: 饭什么时候好？我们要迷信不信的干活。
1: 哦，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现在正在弄菜，稍微等一会儿啊。
3: 快快的，
1: 哎，哎，太君，这老深更半夜的吃饭，这叫怎么回事啊？行，连你们都跟着受罪不是？
3: 你得不必多。
1: 是，哎，太君，这以后不会天天都这样吧？
2: 天天如此，你得认真对待，不然死了死了的。

0: 司令，
1: 嗯，
0: 早饭给您做好了。
1: 对，大嫂，
0: 哎，
1: 这帮孙子白天睡觉，晚上下车的，这帮小日本特种兵干嘛呀？
0: 是，这夜里还加餐呢，害得我呀半夜起来给他们做饭。
1: 小日本也挖地道，
0: 这帮孙子可真够狠的，数耗子的一宿啊折腾出仨洞，我看啊他们这回是动真格了，高家庄啊要吃大亏了。
1: 我不信。咱们走着瞧，要是押宝，我押高家庄省。这帮土八路好对付吗？啊，咱们跟他们打交道打多少年，哪回沾过光啊？啊，小日本还特种兵，他们根本对土八路就不摸门。
0: 我押小日本输。
1: 这回咱俩一样。
0: 那您吃饭啊。

0: 大刚，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你的意思是从这儿转弯？
0: 嗯，对，因为原先的那个地方呢，土都松了，而且有些地方有些塌陷了。这里呢，远是远点，不过它保险啊，在地楼的南侧。
1: 哎，全宝，
0: 嗯，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就从塌陷这个地方继续再往深里挖，就算小鬼子发现塌陷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咱下边还有一层地道呢。
0: 那你的意思是，塌陷那个地方不管，接着在下边挖一个更深的地道？
1: 对，
0: 小鬼子怎么也想不到咱们在底下还有一条地道。
1: 没错。
0: 行啊，大康，你这个高级啊，障眼法啊！
1: 你觉得行吗？
0: 行行，咱马上就干啊！
2: 你说这次黄金行动能完成吗？
3: 黄呀，我看呢，悬呢。你说那土八路，他们都是属什么的？
2: 嗯
3: 啊，泥鳅，您知道吗？滑溜滑溜的。
2: 行了行了，何止是你不相信呢？我也不相信。这都是源于中村呐、傲慢偏见所造成的，他会为傲慢偏见付出代价的，你懂吗？
3: 哎呀，站住！
2: 和我来的，让他进来吧。
4: 中村队长下令，皇军以外的任何人不准进入。
3: 不让我进呐，我还真不想进。
5: 英子，
6: 我的天儿呢？
5: 你在哪儿啊？
6: 在这儿。
5: 英子，
6: 别在这儿呢。
5: 哎，
6: 在这儿。
5: 你慢点，别摔了，英子。
6: 在这儿。
5: 英子，你在哪儿啊？英子，
6: 我在这儿，爹。
5: 英子。你别动，看爹不逮着你啊！别动啊！哎，是谁？
6: 你猜。
5: 呀，咋是你啊？
7: 知道是我，还伸手。
5: 那你咋不躲呀？
7: 你抓着我，我怎么躲啊？
5: 那你来是
7: 为孩子做一件棉衣。英子，
6: 进来是我。
7: 走，我们试衣服去了。

0: 文乔，喝点水。哎，什么情况？哎，来了两车日本鬼子，还都全副武装，后来呢就不见了，是派走了还是走了？咱们现在弄不清楚。待了多长时间？头天晚上来的，哎，第二天就没影了。
1: 头天来的，第二天就不见了。是，从表面上看，应该像是路过。但愿
0: 是这样啊。
1: 自从这小鬼子上次吃了败仗，他就不敢跟我们接触了。我估计啊，是怕了咱了。哎，
0: 川宝，你还不能这么大意，你还得多留神他们才行啊。你说呢？没错。
1: 他指不定啊，又憋什么花花肠子呢。
0: 是，哎，川宝，就这么多事儿，我都跟你说了，我呀还得回区上啊。
2: 喝完水再走。哎，
0: 不喝了，不喝了啊。
1: 万乔啊，
2: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哎，好，放心吧啊。哎，
2: 哎呦，太君，你是黄夫吗？
1: 啊，对啊。
3: 这是你给皇军做的饭啊？
1: 啊，是啊。
2: 哎，太君，太君，太君，伯父，你的粮食，咋的？你回来！
3: 哎呀，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
1: 我哪敢了我？
2: 你做的饭菜没有味道，无法下咽，你的良心。
3: 实在是坏了，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这饭菜比我们吃的好多了。
4: 君，
3: 好啊，你现在把这个饭吃掉。
4: 啊，
3: 吃掉！
4: 哎，
3: 我吃，
4: 现在就吃。
3: 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要不我吃了。你说他一个做饭的伙夫，你跟他发这么大火干嘛啊？是不是？你告诉我呀，他有什么错？你告诉我，我收拾他。
1: 他给皇军做的饭菜没有味道，无法下咽，他的良心哒哒的坏了。
0: 我收拾他，我收拾他。这混蛋，他混蛋。
1: 他把手放开。
0: 我放开。您大人大量啊，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对，
1: 他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皇军的伙食要味道好，
0: 好，
1: 不要有下一次。
2: 是，
3: 玉梅，你想啥呢？
4: 没想啥。
3: 玉梅，等抗战胜利了，小鬼子走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啥？
4: 第一件事嘛，去县城逛逛，买几只花布，做件花衣裳。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吃顿大鱼大肉。
3: 那再然后呢？
4: 再然后，你烦不烦呢？不是说第一件事儿吗？你都说了几个然后了？
3: 玉梅，等小鬼子走了，抗战胜利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娶个媳妇儿。
4: 抗战胜利后。

0: 第一件事就这个呀？
1: 啊。
0: 那好，等康正顺利以后啊，我帮你物色一个。
1: 啊？
0: 啊什么啊？
1: 没啥。

0: 那边，陶娟啊，你最近跟王妮怎么样啊？沙哥，你说啥呢？说啥啥？谁不知道啊你？你跟傻子还不说实话？啊？
1: 就是那样啊。
0: 你可对人好点啊，要不然传宝哥能饶你？
1: 我肯定对他好。
2: 傻哥，你就不准备再找一个了？
0: 打完仗再说，你傻哥还要给你嫂子报仇呢。傻哥，
1: 我想去排排水。
0: 这懒驴上不屎尿多的你啊！你这都地道里面，你尿他怎么办？
1: 地体尿不他，这是尿尿还分时候，憋不住了。
0: 赶紧的，找一好地儿啊！
1: 好。谁啊？谁家垃圾袋呢？你们是哪家的呀？谁呀？
0: 陶娟，你跟谁说话呢？陶娟，陶娟。

0: 哎，等一下，跟谁说话呢？
1: 这个是，
2: 我刚听见隔壁挖一道的声音，但我是一问也没人吱声了，奇怪了。啊，
1: 你没听错吧？
2: 没听错，就在这儿出来的事儿。
1: 你去通知宝哥，我在这守着。
2: 小心点啊！

0: 不行，不行，你再多睡一会儿呢。不睡了，天冷，你别冻着了。
1: 小青，你看，
2: 报告，报告，报告，进去。北村口地道有动静。怎么了？
1: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听着跟闹鬼似的。我刚巡逻的时候，听见隔壁地道有动静，我还寻思大晚上的谁挖地道呢？我就问了一句，也没人吱声。
3: 在什么位置？
1: 就在这个位置。
3: 这儿没人挖地道啊？
1: 你是不是听错了，陶谦？
4: 哎，姐不可能听错，肯定是这儿。
3: 报告，村北我知地道有挖地道的声音。
1: 什么？
3: 我以为谁在挖地道，居然没声了。
1: 哎，大哥，
3: 大哥，行不行？你看啊，这个两个地方有挖地道的声音。

0: 又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这两个位置直线延伸的话，你说到哪儿？
1: 黑风口。
0: 没错，万条说的那个神秘的队伍又神秘的失踪了。大哥，我看情况紧急，咱们应该赶紧集合队伍。
2: 报告，平平二人机叫五花机刀的声音，
3: 咋弄了？
0: 赶紧把队员们都叫醒了，尤其这三个地方啊，要重点防御。
2: 是，
0: 快点，
3: 你也去。
0: 大哥，你看啊，这个。

0: Russ. Russ. 请上去。我部的第一小组已经挖到土八路的地道下面，正在设法挖通，用不了多久，即可就可以进入高家庄的地道网络。一号小组现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1: 二小组已经赶到土八路的地道下方，请指示。
0: 打通地道和第一小组会合。请上去，两个小组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就看第三小组了。
2: 报告队长，第三小组已分工到高家庄的地道下面，请指示。
0: 打通地道和一二小组会合，进入高家庄，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请上去，我部三个小组已经准备就绪，凌晨5点行动，请出兵吧。有戏。
3: 我会立刻派人展开地面进攻，配合你地下行动。

0: 我觉得刚才大哥说得很对，是不是？咱们就这么办。嗯，啊，大家静一静，啊，咱们应该充分发挥地道的优势。如果小鬼子进入地道，咱们就消灭他；如果有消灭不了的，咱们就在地道里与他周旋。啊，你们几个女队员负责乡亲们的安全，你们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出发。
1: 好，走。
0: 小静，你看一下，如果小鬼子进入地道，啊，你的枪法准，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

0: 花哥，你看，
1: 不好，肯定是鬼子！你快回去告诉队长，快！
0: 那你呢？
1: 别跟我，快走！
0: 女花哥，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毛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

0: 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1: 二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2: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2: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8: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9: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0: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0: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的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

0: 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1: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窑谷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窑谷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窑谷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窑谷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窑谷和胜利窑谷，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窑谷，人人都会打。安塞窑谷的这个材料就选的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窑谷，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窑谷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古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陈年窑，这个陈年窑谷，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窑谷，看，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窑谷。安塞窑谷和龙门宦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4: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到这放起来，哎，
1: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

0: 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1: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0: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2: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3: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4: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

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宝哥，
1: 玉梅，你去转告你姐，让乡亲们往赵庄转移。啊，快去。
2: 好，
1: 小江，
2: 哎，
1: 咱们走。
2: 好。

0: 于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又是那个汉奸。
0: 行，咱们下地道走。

0: 小心！还不快走！
1: 全是鬼子呀！啊，村长，快想办法吧，咋办呢？
2: 大家都别急，都别慌，在这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3: 遇到方口就扔手榴弹，遇到方口就扔手榴弹。遇上挡板就拉，拉开后填土。咱村地道没有死胡同，放心的赌。
2: 大康，你见到船宝没有？
4: 船宝上去了，你咋还没带乡亲们转移啊？
2: 去赵庄的地道被鬼子发现了。
4: 那你带乡亲们从这条地道转移，我去找船宝。
2: 那你小心。
4: 啊，好。

0: 这回小鬼了，
1: 怎么这么厉害？
2: 这次小鬼子真不简单，手里拿小机枪，连三村地道都挖通了，通往赵庄地道也被他们封锁了。
1: 乡亲们呢？
2: 林霞正带着他们往村东转移呢。
1: 这样，小青，你告诉大家，不要跟小鬼子有正面的冲突，在地道里与他们周旋，只要乡亲们顺利转移了，咱们就撤啊。哎，还有，不要用村内的地道。
3: 明白。
1: 大哥，哎，咱们走。
2: 好。
4: 队长，找到了几个洞口，但是都被土八路自己给炸毁。
5: yes。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自掘坟墓"，继续

0: 队长，队长，队长，
1: 看我他们咋样？正在下面跟小鬼子们周旋呢。好，赵队长，赶紧带领同志们帮助乡亲们转移。
2: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过船宝他们还在村子里呢，我会想尽办法和他们会合。你们快走吧，同志们，跟我来。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那边鬼子上来了，走，咱们走这边。啊，队长，玉梅呢？
2: 玉婉，走吧。
1: 队长，玉梅到底怎么了？
2: 玉梅她……哎！ 去哪儿啊你？我要给你这个报仇！里面全是鬼子，你送死去！
1: 你狼将家，
2: 放开我！
1: 你狼将家，
2: 放开我！
1: 你让我怎么狼开我？
2: 里面全是小鬼子，
1: 我杀的就是小鬼子。
2: 高人的小鬼子，你放开我！

0: 将军。
1: 嗯。
0: 我部三个小组已经全部收拾完毕，高家庄的地道已被毁坏大半。土八路，当满沉重。现在地道里已经不见土八路的踪影。
1: 嗯，中村君是帝国的精英，辛苦了。
0: 那里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忠。君上君，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将让高家庄彻底的毁灭掉。
1: 不。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你可以带领你的部队回去庆功领赏了。
0: 为什么要庆功？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高家庄没有彻底的毁灭掉。李上君，如果你现在放掉他们，你就不怕他们将来发展壮大吗？到那个时候，
1: 嗯，并非如此。我知道中村君消灭对手是你的天职，可是我作为一方的驻军，我有自己的打算和考虑，你得明白。消灭高家庄主要是消灭高家庄的武装力量，从此控制高家庄，确保正林公路。

0: 畅通无阻，为皇居效劳。
1: 高，京上太君高。中村太君实在是高。
2: 你的哎。
3: 有一定道理。

咱爹娘走了，你姐夫也走了，就剩下咱俩相依为命的。可如今你也走了，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你怎么舍得把姐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这儿？

竟要坚强，且是个村长，且一定要坚强。玉梅，你放心吧，姐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姐一定会为咱全家人报仇的。

0: 你怎么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都怪我呀，是我害了你。如果当时我不和你分开，你也不会。
1: 我宁愿死的是我，我宁肯里面躺着的是我，你知道吗？

知道你喜欢的是谁，从小我都知道，可我还是对你不死心，你知道吗？我这样也好，你走了，把我这颗不死的心也带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0: 这次你们做得很好，中村君、吉上君，你们能驱除高家庄的土八路，取得胜利，实在是值得庆祝。所以，你们要继续携手作战，一举彻底地驱赶掉高家庄的土八路。
1: 嗨，
2: 司令官阁下。
0: 中村君的特种部队到来，使我们驻守在冀中平原的所有皇军收益颇深。属下再次请求部队增援，我将一举歼灭这里的土八路。中村君，你的请求我不能答应。眼下保定局势紧张，我不但不能派兵增援，还要调两个征队支援保定。 我临来的时候，得到内部消息，斯大林的苏军已经攻破了柏林，德国元首希特勒也已经自杀身亡。作为德军的盟友，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进退维谷啊。但是，我大日本皇军永不言败。 所以必须把重要兵力用在调集重要的物资上。如若不是晋中平原是战略交通要地，中村军的特种兵我已经一起调走了。属下明白。这是什么？
3: 哥，吃饭了。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你不饿呀？
4: 不吃。
3: 你就吃点吧。
4: 不吃。
3: 你就吃两口。
4: 不吃，出去。别放下，不吃了。

0: 高成宝，你凭啥不吃啊？啊，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一场败仗就把你给打趴下了啊！你还一堆智长呢？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你赶紧出来吃饭！你快出来吃饭！出来吃饭！你不吃是吧？好，你不吃我吃，我吃。
1: 我吃，饱了才有劲儿打小鬼子。

1: 我吃饱了才有劲报仇，我替我爷爷报仇，替二林哥报仇，替老钟叔报仇，替玉梅姐报仇。 我知道玉梅姐死了，你心里难受，其实我心里也难受。玉梅姐她是为了掩护我们俩，才被小鬼子给打死的。我知道玉梅姐喜欢你。
2: 我知道玉梅姐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古诗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提满劲，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必香。 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儿。我没事儿就吃几片，
3: 经常吃核桃仁儿。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儿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
2: 配料表有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
4: 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核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 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
3: 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
2: 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

0: 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个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 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

0: 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3: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

0: 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

0: 外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其他队员怎么办？

哎呀，八个，俩鸡蛋炒菜，一个鸡蛋味儿。

0: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军装，嗯，就是真正的皇爵了吗？嗯，
1: 是啊，我也正想呢。老伯，皇军怎么发给我这身军装呢？这就证明皇军收留我了。

证明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穿上这，我就对了。没准啊，我祖上也是日本人，我这叫归宗了。

0: 松了。你知道这身军装的含义吗？
1: 当然知道啊，皇军这兵源紧张啊，发给我们这身衣裳是为了糊弄土八路的，所以这才。
0: 只说对一半，能够穿上这身军装的人，那就是大日本国民的骄傲。也就是说，从此有了为天皇陛下、为圣诞牺牲有了机会，你懂吗？
1: 我懂，我也懂啊。是吧？我也随时为圣诞、为天皇牺牲。

为天皇，为圣诞而牺牲，要牺牲。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哦，嗯，呀西呀西。 别！您这是剖腹自杀，这就是说，我们大日本皇军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你得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向右手。
0: 所以，你的真正的军人不是。喂，什么？还有事吗？
1: 下去！嗨，嗨，嗨，嗨。

0: 接到上级通知，近十日内将有一批重要物资经过正林公路前往天津港。上级命令对高家庄一带的进攻暂缓，确保正林公路的畅通无阻，这批物资安全到达。
1: 请井上君放心，我部会确保完成任务。
0: 那就拜托了。

0: 就是为天皇陛下效力。唐大叔，唐大叔，哎，
1: 钻头弄怎么样了？放心吧，明后我先就查。
2: 那舅子枪呢？能多弄几把吗？
1: 我有几十手啊！啊，催这么急。你们干什么事儿老是这么毛了毛躁的？造枪是那么容易的？三八大盖耍不开吗？在地道里，橛子枪好用啊！逗你们呢，料都下好了，总共不下二十把。这么多呀？不是想让你们人手一枪吗？接口都挡不好了，等这些小部件打齐了啊，就能组装。二十来把枪，半天功夫就成。
3: 真的？那么快？
1: 军中无戏言，明天上午你们来取。
3: 谢谢唐大叔。
4: 什么情况啊？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德国鬼子投降了。那小日本啊，也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5: 好了，
3: 哎，你呀，还别高兴得太早。那小日本啊，现在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到处掠夺咱的财宝呢。
4: 这王八羔子啊，吃饱了还想拿走？
3: 哎，赵局长啊，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5: 日本鬼子在山西掠夺了一批文物，10日之内必经正灵公路，运到天津港，而后运到日本本土。
3: 凭啥让小鬼子偷咱们的宝贝啊？不行，咱得抢回来。
5: 就是啊，咱监局长中国人宝贝落在日本人手里。
3: 没错，你跟区里说一下，我们肯定能把这批文物给劫回来。
5: 好，哎，赵局长啊，还让我特别嘱咐你们，这批文物当中有一批易碎的东西。
4: 堵截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好，我们一定会小心的。我呀，还有事儿，我得去赵庄通知他们去。哎，
6: 是不是让我们和赵庄一起联合来围堵啊？
4: 区里也是这个意思。那太好了，赵庄正好在我们的前面，来一个双保险啊！
6: 那我们马上开个会，研究个方案，去找赵队长。
4: 是这样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行动，因为什么呢？最近这小鬼子。
6: 哪一天出来执行任务，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嗯。10天之内，咱们轮流把守，一直等到小鬼子的汽车出现，好不好？
7: 好。
6: 没事儿，不就10天10夜吗？咱们轮换着来就是了。
4: 哎，山宝，公路边有几个地道口，咱们可以利用啊。
8: 大康，你说的很对，咱们轮流把守的时候，进出全用这些地道口，
6: 是吧？对。但是进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黑风口炮楼上的敌人。
4: 没错，这黑风口的小鬼子不可能不接到任务。你们想想，他们接到什么任务，肯定是跟咱们对着干，对不对？
7: 怕他干啥呀？咱们兵分两路就是了。
4: 没错，牛蛙说的对。咱们一路啊监视黑风口的小鬼子，一路呢在公路边蹲守。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大康。这回啊，咱们怎么着？
7: 都不能用地雷了，因为这地雷一炸呀，车上的文物就会被破坏。
9: 那咱们就挖坑设陷阱吧。
10: 可要设陷阱，万一车栽进去了，文物毁了咋办呢？
4: 对呀，这不能毁了文物，那咋办呢？
11: 哎，咱可以扎车胎呀，让他车趴窝不就完了？
4: 他说的没错，这陶乐叔啊跟我说过一种东西，叫铁吉利。 铁上面4面全是刺儿，咱把这个东西撒在公路上，哎，这小鬼子汽车一来，这轮胎啊准爆啊！
9: 好主意。
4: 不过这回啊，咱炸药也得用啊，把它改造一下，药量呢放小一点。你想一想啊，大康，小鬼子汽车一来，轮胎就爆了，汽车就趴窝，这一趴窝，那车上的小鬼子他肯定就下来，他这一下来。 我们就让他踩上我们的地雷，哎，谁也跑不了。啊，曹进，刘娃，你们俩现在就埋地雷去。
12: 好，
9: 好，走，
12: 走，
9: 冷静啊。
4: 咱们再说一下黑风狗小鬼子的事儿。

0: 留在附近把守。啊，好，走，上那边看看去。
1: 长乐叔，这个好啊，啊，这个钻的好啊，又快又深，比那铁镐啊、铁钎强多了啊。
2: 长宝
1: 啊，
2: 我的任务完成了，下边就看你的了。
1: 长乐叔，旧的任务完成了，咱们还会有新的任务。
2: 嘿，你小子也不让我喘口气儿。
1: 不是我不让你喘气儿，是小日本不让咱们喘气儿。
2: 行，只要是打鬼子，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都成。说吧，啥任务？
1: 唐老叔，我想咱们能不能多做一些铁吉利啊？
2: 要这玩意儿干啥？
1: 对，最近啊，有小日本的车队要经过，区里有指示，让我们把他给拦下来。我想呢，就用这些铁吉利把小日本的轮胎给扎爆，不让他们跑。
2: 那没问题，咱说干就干。大静。
3: 哎，
4: 大静。
3: 哎呀，
4: 哎，我说你怎么不知道隐蔽呢？万一被敌人发现怎么办啊？
3: 隐蔽啥呀，四周连人影都没有，我咋隐蔽我？你怎么才来的？快饿死我了！
4: 啊，行了行了，回家吃饭，我来替你啊。
3: 那个牛王同志，注意隐蔽，还要把井盖最后走时盖好了啊。
4: 啊，行。
3: 隐蔽。
4: 自己不隐蔽，让我隐蔽。
3: 我跟你能一样吗？
4: 还盖盖呢。
1: 之前啊，我们已经布置一波了，但是远远还不够啊。
2: 哎呀，我的高大队长，你还不满足啊？你们算够快的了啊。
1: 兵贵神速嘛，你想一想，万一小鬼子要来得早，从我们眼皮底下给走过去，那不抓瞎了吗？
2: 哎呀，也对啊。不过我觉得你们的方案很好啊，但是我们的赵庄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地道还没有挖到公路旁啊，你说要是弄个蛤蟆墩的话，轮换起来很麻烦。这炮楼上的鬼子用这望远镜一看就能发现我。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布置如果一样的话那也不行，那我们的布置，哎，那就失效了。失效倒没事儿，你说万一这黑风口的小鬼子要出来解救的话，我们就扎堆了，一扎堆那些东西肯定就被毁坏了。
2: 你分析得很对啊，春宝啊。哎，要么咱们这样，你看啊，咱们呢来一个真假围堵，我们呢假围堵，这车辆过的时候啊，我们就从庄稼里冲出来，开枪放炮的先给他一通吓唬，这样一来这黑风口的小鬼子不就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吗？啊，
1: 你们是假围堵，我们是真围堵啊。你把小鬼子给吸引过去，等车队来的时候我撒上铁吉利，车一趴窝，咱们就能把东西给他夺回来。
2: 对呀，好啊。
1: 就这么干了。
2: 好，
5: 臭哥
1: 啊，
5: 你说小鬼子气成撵过去，一准让他的所有胎都没气儿。
1: 来，小一点手啊。
5: 哎，
1: 看这么多啊，差不多
5: 啊，差不多啊。

0: 你自己拿，把这个剩下那点都装里啊，好了，地下都捡一捡。行，哎，给我，嗯，
1: 你干啥呀？啊，
0: 我自己能行。
1: 我知道你能行。
0: 那你还帮我背地雷？
1: 我哥心疼你呗。
0: 就你知道的多。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出发。

0: 肥。
1: 嘿，什么？今天傍晚左右，经过常山县管辖区，三辆军车。

0: 我的手。哎呦，来，唐司令，您有什么吩咐？
1: 你叫我什么？
0: 唐司令，
1: 你吃猪脑子了啊？
0: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他不习惯的。这唐司令，这个他黄司令，哎呦，他不习惯。
1: 行了，我告诉你啊，赶紧弄饭，今天提前两点啊，说不定有大事
0: 儿，有戏看，
1: 有屁看，有活干，赶紧的。
0: 哎呀，哎。

0: 大康，大康，
1: 你赶紧回去通知船宝，小鬼子刚才又出了探雷了，我估摸呀今天准有事儿。
0: 还是你回去吧，你都盯了一天了，我换你。
1: 咱就别争了，英子还等你做饭呢。啊，
0: 那好吧，大康，你小心点啊。
1: 哎，

里面的尸体，你得那边的土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赶紧下地道，大哥，把各个洞都埋上进来，
1: 好。

0: 斧子给我追回来，快快
1: 追追
2: 快
0: 快
3: 地下火神的地雷根本无法进行追击啊。
4: 你得说什么？
3: 队长，
5: 队长，
6: 队长，
7: 队长，
8: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
11: 好啊，没想到啊，你们两个村联合打了一场漂亮仗。同志们呐，你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12: 不是文物吗？
11: 对，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让小日本给偷了，他们想运回日本，让你们给劫下来了，你们可真是立了一件奇功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东西运回去。三宝啊，咱们劫了这批宝贝，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准备迎接小鬼子的进犯。
13: 张局长，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小鬼子的特种部队。
11: 好啊。
14: 嗨，你们两个混蛋，我要亲自把你们两个送到军事法庭。
15: 嗨，属下对不起司令官阁下对我的信任。

0: 中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惩罚，但是在惩罚之前，请司令官阁下请允许我带队学习高家庄。
1: 罢了！你们还以为东西会放在高家庄，叫你们去取吗？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R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艺创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0: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艺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73米，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击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m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0: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惊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也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步骤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你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

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3: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

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孟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跳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哦，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特别猛，哦哦哦，然后他的手是特别猛，但他的脚是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甘肃白银有一辆绿皮慢火车开往全国唯一一座

0: 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94公里路11.5元票价，30余年穿行山间，没有高铁，风驰电掣却为沿途无站台的小站随停，装着大山里实实在在的烟火生活。
1: 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2: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员我们都特别熟悉。
3: 平时一年四季准时准点开，经济实惠嘛。
1: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4: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5: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的帮忙。
1: 94公里的路，全程票价11.5元，2个多小时，不急也不敢。
6: 这是您自己勾的吗？
7: 是我自己勾的。
8: 这个手套。
6: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这趟车啊？
8: 10几岁，就坐这趟车。这个车你别看慢，挺受大家欢迎的。
1: 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9: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
10: 啊。每个礼拜要坐一次，坐着人的感情一样。
2: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11: 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12: 各位旅客，终点站长征车站到了，长征车站到了，下车旅客门口走。
1: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13: 我是19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修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基建都没有嘛，都是抬筐，2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
8: 我对这个长征车站感觉到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7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来到长征。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的就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了，知道父亲的辛苦。
1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1: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5: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16: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15: 长征小学呀，长征公园呀，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对于革命先烈的后代梁宁宁来说，《永存的丰碑》这首诗是写给革命先烈的，也是写给父亲的。2002年退休后，梁宁宁单人单车沿父辈足迹重走长征路，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一起走进他的创作故事。
1: 我们这一群孩子的父亲很多，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听着父辈长征或者抗日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就觉得我们父辈，我们的老红军非常伟大，就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能够翻身解放，能够吃口饱饭，能够有衣服穿，他们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2: 梁宁宁，革命烈士梁诚之子。红军长征时期，梁诚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于解放战争时期牺牲。2002年退休后，梁宁宁单人单车沿父辈足迹重走长征路，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
1: 我每去一个地方，我都要看战斗现场，都要看烈士墓，都要献一个花，哪怕没有花，我自己在路边采几把野花，我也要献一下。啊，我为这个我也专门写了一首诗，是我对长征路上那些老红军、那些牺牲的烈士的怀念。长征路上，屹立着座座丰碑，在陵园，在路旁，还有的在旧日的战场，这里是那样的安宁，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因为战士们正在沉睡，他们早已进入了梦乡，他们的牺牲是那样的惨烈悲壮，但面对死亡，他们又是那样的平静安详，他们面带微笑，因为他们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他们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怀有崇高的理想。面对这一座座丰碑，我这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前仆后继。

什么叫前仆后继，什么叫应有万象，什么叫来之不易，什么叫血染疆场。安息吧，沉睡的勇士，后人绝不会把你们遗忘。

0: 日前，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历史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致。

0: 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小炮楼大不了三五个鬼子几个伪军，咱跟区中队要点人手，直接敲起来算了。
1: 不行，大炮楼我们原来吃了很多亏，你只要一开火，他们就会失去信心，咱们就会前功尽弃。
2: 说的也是啊，咱没有重武器，手榴弹都是边区造的，连炮楼墙皮都炸不下来啊。
0: 三部同志，你这吃饭的家伙都给人打烂了，这小喇叭哪套都给人机关枪啊！哈。
1: 像这样的喇叭已经打烂了七八个了，但同样也是靠它，我招降了一个班的士兵，还有一个武长。
0: 吹吧，比俺还能吹。
1: 哎，对了，铁拳，你给小鬼子卖的啥关子？说咱晚上再过去，心里盘算啥呢？
3: 哎呀，我这也是一个心理战术，鬼子肯定今天晚上睡不踏实。
0: 怕咱们半夜三更再去叫魂，至于具体啥办法，我现在还没琢磨好。哎，照这样下去，这炮楼哪天才能喊下来啊？
1: 哎呀，
0: 哎，有吃的。
2: 你有啥打算？我在军营时间不长，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传单会对士兵有很大的攻心效果。对，其实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对于政治呢，也不感兴趣，包括一些军官。如果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部队里会有一些军国主义、尚武精神的宣传，那么到了现在。
0: 厌战情绪已经越来越高涨了，况且离家的时间也很长了。只要有一点点情绪的滋生，他们甚至抱头痛哭，只是因为长官的压制，才勉强忍耐。如果这些传单真的管用的话，哎，那干脆咱晚上趁黑摸过去，把这些传单啥的都贴到鬼子炮楼上去。
2: 嗯，靠近炮楼并不容易，我们原来用过一些办法，比如说用风筝放传单。
0: 但是风筝还没有放上去，
3: 传单已经撒了一地。再说了，这些制作传单的材料、蜡纸啊、笔墨都是从敌占区购买的，消耗不起啊。
0: 那不白搭了吗？
2: 哎，
3: 我曾经通过和炮楼的对话，他们允许我进去了。他们看我身上没有什么武器，就让我进去和他们聊天。
2: 三宝，你的意思是，想办法进入炮楼，把这些传单。
3: 直接接到士兵手上，那当然啊。哎，这是啥玩意儿？
2: 小心别弄坏了。来，这是我们同盟会的战友花了几天的时间做的。我在想，如果那些士兵看到这些樱花，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哎，俺听说过这，别碰！这樱花，日本人可亲着呢。行了，就这花能管啥用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让士兵想家呀。
1: 今晚咱有事可做了，太郎。今晚咱俩夜闯炮楼。报告。爱虎，你来干啥呀？
2: 太郎，这是 俺 送你的夜行衣，但是你一定要答应俺。 一定要教俺功夫。
1: 爱虎，开会说正事儿呢。

0: 我们现在只能够保证，我们的行动越快越安全。
1: 柴玄，完善的行动，人越少越安全。我想一个人去，
2: 就然俊，
1: 我不想你明天再去冒险。有些事还是我做更方便。

你是哪儿鬼？饶命！饶命！

0: 好了，算你小子走运，就擦破点皮。哎呀，我听说忍者会隐身，没想到还真有啊！我一直觉得，以前听说那个飞檐走壁都是扯淡骗人的。
1: 对，
0: 哎，那么高的炮楼，你咋上去的呀？哎，能不能教教我？
2: 也就这俺，接着你也不会。你这鬼子太狼！嗨，嗨，伍长，请不要再打了。
3: 你说什么？
2: 我们也是你的手下，我们也是战士，军官，不应该任意体罚。
3: 八个，你们这帮蠢货，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大日光，就是我们训练男子汉的传统。在家里，在学校，在会社，在军队，男子汉必须遵循这样的传统。

嘿，嘿，不要因为我是一个教员，就高估了我的忍耐力，再有动摇军心。接受反战同盟蛊惑者，我不会手软。没事没事，锦上君。什么？杨树屯附近也出现了反战同盟的人。嗨，我一定严加防守。西川总部有令。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八路军活动。我们黄村是杨树屯封锁线的前哨。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玩忽职守者一律送交。西川宪兵队严加惩罚。

0: 等樱花开。
1: 哎，昨天晚上太郎把那假樱花送上去了。
0: 对，你想啊，你要是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屋门口放着一尊菩萨，你会是啥感觉？
1: 中邪了，撞鬼了，显灵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吴章，吴章，樱花，
3: 你这个废物，上面到底什么情况？
2: 樱花，樱花，炮楼上竟然开出了樱花。

0: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樱花会出现在这里？
1: 也许是昨晚天太黑，没有看清。这是天照大神显灵了，是显灵了！樱花，好久都没看到樱花了。

0: 何许何寿？一定是昨天晚上那个忍者带来的。
1: 这个时候，大阪的樱花应该开得正盛吧？
2: 白痴，这个时候，大阪的花期早就过了，也许只有北海道才能看到樱花了。

0: 哎呀，桑普同志啊，你可真是神了啊！一枪没放，就把鬼子的炮楼给端了啊！行，五相侯诸葛亮，动动嘴就能把王朗给霸死。咱们的桑普同志，一棵假樱花树，就让日军土崩瓦解，好计谋！
1: 那也是运气好，碰巧了佐佐木呢，他不是军人出身，也碰巧了上野和那几个日本兵，他们的情绪也到了火候。最主要的是，秋山的功劳，要不是他孤身上炮楼，也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2: 这次秋山夜奔炮楼，放下一棵樱花树，给了日军太大的震撼了。而且现在反战情绪也高涨，所以不费一枪一弹，他们自己就哗变了。
0: 这次啊，得给敌工队记功，给秋山同志记功，
2: 还得给他记功。
0: 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啊，看黄村炮楼，这是一个前哨站，在咱们这儿最难啃的也必须端掉的是杨树屯炮楼。上级指示，最迟在后天上午前，一定要拿下杨树屯炮楼，确保咱们三支武工队安全进入敌占区。
3: 是
4: 是。
5: 中佐阁下，根据杨树屯炮楼的报告，当地出现了小谷八路军游击队。根据之前的情报分析，八路军总部已经派出多股武工队潜入我方占领区，这将是很大的麻烦。
6: 我已经下了命令，各炮楼守备严加防范，同时在司事营组建特别机动队，负责支援各地的受袭据点。
5: 我再次请求增加侦谍队的外勤人员，武工队一旦渗透进来，会需要更多的人手负责侦缉工作。
7: 雷天军，你还是专心负责你的情报工作，外勤工作主要是黄木军的职责。
5: 中佐阁下，反战士兵的出现让我不由有点担心，秋山太郎一旦和他们接触，很容易成了八路军争取的对象。万一秋山太郎又冒了出来，中佐阁下先前的报告会自相矛盾，我担心这件事情您不好向上面交代。
7: 你这是在提醒我还是威胁我？雷天军，
4: 报告。中佐阁下，杨树屯炮楼来电话，他们与黄村炮楼之间突然失去了联系，根据初步侦查，黄村炮楼的守军奇怪地消失了。
6: 这么说八路军已经袭击了黄村炮楼？
4: 奇怪的是，双方没有交战的迹象。
7: 那杨树屯炮楼呢？
4: 一切平静，没有八路军活动的迹象。

0: 这些年，阿波罗里也不都是怪他，没有那么多攻击。有时候都是伪军下去拿的食物。那你们一个个还都提心吊胆的，怕带进来的食物有毒啊？
1: 对啊，我每天都在为各种事情疑神疑鬼的。
0: 哎，三不君，你说我们可以回家了，回日本是真的吗？
1: 至少呢，现在是没有危险的。八路军不会把你们送到集中营去，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去后方帮助反战同盟。
0: 帮你们干活？
1: 现在说这个可能还太早。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给你们讲讲反战同盟会的故事。
0: 别的地方我都不想去，我只想回家。人我回日本。
2: 对，我也想回家，我也想回家。
0: 回家，先坐，好吧。请坐下。有一次回驻地，我偷听那长官的电台，说我们国家的太平洋的几个岛都被美军占领了，好多同胞都回不去，都自杀了。
1: 三
0: 步军真是真的吗？军部想打玉碎战，所以牺牲的都是无辜的士兵。我在家乡是个小学教员，也没有想过会被逼得上了前线。
1: 是啊，我只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0: 您就是那个。
3: 大名鼎鼎的秋山太郎吗？是，真的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听说了，真讽刺，福田门下，堂堂武士都不愿意为帝国战斗了，我们还坚持什么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有我的原因，我的太郎。
0: 上爷，你放心，你不愿意加入反战同盟会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勉强你。但是现在你要相信我，我已经安排了区中队的人把你送到后方，那里有很多日本士兵，脱离了军队，大家都可以活着回国了。
1: 三不君，昨天你在外面喊话的时候，好久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了，一般都是长官的辱骂，而且骂得很难听。
0: 连我这卑微的村夫都受不了。上爷，至少你救了他们几个，虽然是无意之举，但是你对无党的反抗是正确的。我知道，我也不是有意伤害佐佐木的。佐佐木在军官里并不是最坏的。哎，对了，佐佐木的伤势怎么样了？
3: 微生病，已经给他治疗了，山不知。

0: 你们会如何处决周佐墨？我和三浦跟他嘴皮子都磨破了，死活不肯跟着其他士兵去我们总部。
1: 这是，
0: 放心，要想枪毙他，也不用费这个劲儿。八路军呢，尊重俘虏的选择，可他执意要回去。他这一回去啊，恐怕比当俘虏要惨多了。

0: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每一个选择都是这么无情。
1: 八路长官，我刚才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啊！
2: 得得得啊，别干玩堵着发誓这一套，说说为啥干上二鬼子了？给鬼子当猪狗使唤就这么痛快啊？
1: 八路长官，那不是被逼的，被逼的吗？
2: 被逼的，拿枪逼着你了？嘿，我就不信了，老子今天就拿枪逼着你去打鬼子，你干不干？
1: 别，长官呐，咱这身板，他根本就不适合当兵啊！再说了，咱去了也白搭，帮不上什么忙。
2: 俺听你话这意思，宁愿当汉奸二鬼子，也不愿当八路是吧？
1: 不是，八路长官，您别动气。我们现在都是八路的俘虏，都听说八路优待俘虏，绝不勉强人。如果想回家的，还能给路费呢。
2: 八路军优待俘虏，没错。
1: 嘿，
2: 好你个二鬼子，绕来绕去把俺给绕进去了。说这么半天，在八路和二鬼子之间，你们还选择二鬼子呀？
1: 长官，能说实话吗？
2: 说，老子就要听实话。
1: 说实话，您拿着枪，我不敢说。
2: 说，
1: 说实话，自古当兵就是为了一口饭。这皇军，不是，鬼子，这鬼子吧，管军饷，咱八路可没有。还有，咱八路到处跑打游击，比不上干这行，至少咱们在家门口不是吗？
2: 好你个狗汉奸啊，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家门口，鬼子到你家门口遭到你媳妇儿的时候，你还跟他叫好了是吧？
1: 长官，咱弟兄们都没钱娶媳妇儿，
2: 俺踢死你！没出息，没气节，没心没肺，没脑子！交给区中队马队长处理吧，该怎么办怎么办？看着你们俺就来气！带走，
3: 走，快！
2: 什么人呢？这是。
4: 孙总目，交枪投降的少爷是你训练的士兵，发现下属有厌战情绪，为什么不及时上报？
5: 是士兵们哗变，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控制他们的厌战情绪，还有
6: 什么？
5: 还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失望，对家乡的怀念。
4: 李立，
6: 钟总，周佐木虽然被俘，但是并没有投敌，也向我们汇报了敌情，请求让他戴罪立功。
4: 不行，他的情报没有任何价值，德泽木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让所有的军官士兵都知道，宁死不能做八路的俘虏。
7: 八木军，就把他交给你们死尸营，让可耻的叛徒德泽木成就他最后的价值。
4: 嘿，
7: 士兵的刺杀训练需要工具。
4: 叶总。

防城炮楼的倒戈是第三联队的耻辱，接下来反战同盟的叛徒还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这也是你们这几个

0: 一点，接下来有经受的考验。金善君，你有话要说吗？
1: 休诛天皇，天皇陛下万岁。
0: 杨守臣炮楼是阻断敌人的封锁线，你肩负着帝国的重任。
1: 是。
0: 穷途末路的八路采用攻心术，这早就在战略部的预料之中，诸位不用理会，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1: 明白。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声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

0: 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

0: 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1: 这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2: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段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就是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下一个要拔掉的是杨树屯炮楼。哎呀，杨树屯炮楼很难打，都是日军守卫，而且武器很强大，不好对付。
11: 红森炮楼之后，他们一定也有了提防。
10: 攻心战没有多大把握了，我们得做好强攻的准备。
11: 强攻？
10: 嗯，
11: 怎么攻啊？铁拳，要不咱请区中队同志帮把手？
10: 区中队没有人，他们还得负责护送呢。

0: 这里的地形，还有这里。
1: 铁拳
0: 啊，
1: 铁拳，天龙回来了。
0: 打算怎么样？来，坐下说。
2: 两挺鸡脖子，歪把子机枪，应该不少于三挺。
0: 我要的是准确数字。
2: 没法再进了，炮楼像长了千里眼，俺还想往前挪挪，可能是望远镜反光了吧，隔了老远，子弹就招呼过来了。
1: 这个炮楼是二鬼子铁杆汉奸帮着修的，而且伪军也熟悉咱们的作战方式，
2: 喊话倒不成问题，鬼子的交通沟照样可以利用，只是一旦交了火，几乎没法还手，炮楼的四个方向很难找到射击的死角。哦，还有，炮楼东边出现了一间平房碉堡，据说那是鬼子的新战术，叫子母楼。
1: 狗日的，花样真多，炮楼还分公的母的呀。
0: 这个里边肯定会有机枪，上面可能还有，只要有两把机枪，它就可以形成交叉火力。
2: 不只是这样，那平房里住的都是伪军，鬼子和伪军分开驻扎了，
1: 这是为啥？
0: 伪军都是墙头草，只要一打起仗来啊，全是缩头乌龟。鬼子呢，也怕影响自身的士气，再加上上次炮楼的事儿，也让他们有所防备了。哎呀，这样的话啊，喊话就难了。
3: 是啊，确实，黄村炮楼呢，有它的特殊性。
2: 俺琢磨，对三浦的喊话，鬼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那么，咱们就变个招。可是俺想破了头，也没想出该咋变。
0: 天龙说的对，咱们喊话归喊话，但是喊话之前呢，得给他们敲敲钟、上上课，就像馒头，面发好了才能蒸起来，对吧？哎呀，可是有啥招呢？

0: 该死，怎么是臭的？
1: 新来的士兵没见过世面吧？学区烟头又被八路做了手脚。 放心吧，不会下毒的。下了毒，村里的中国人也会跟着遭殃的。吃吧，尽管就好了。
2: 前辈，水源在哪里？
1: 田中君，你想去？八路在那里等着你呢。

0: 小将军，别吃了，我们去找点新鲜的食物吧。
1: 你疯了！金三长官不允许我们出碉堡。
0: 井上清溪专程了，还没回来。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呼吸过外面的空气了。
1: 可是，
0: 我们去杨树屯给大家找吃的，有什么不对的？也许回来还能受到嘉奖呢。

怎么样？我说了没有危险吧？炮楼就在村口，整个村子都在我们眼皮底下。

0: 吃的给我，吃的！
1: 快快快，给他拿吃的去！快，
2: 等一下啊！

0: 有水啊！这不像是抢粮食的呀，鬼子抢粮都拉大车，跟俩饿死鬼似的。哎，你少说两句！哎，说什么呢？
1: 不用管他，快，灌水。

0: 有那个做什么？你别过来！哎，快点！哎呀，把鬼子进屋了！
1: 哎呀，得把东西拿走啊！
0: 有什么东西啊？保命要紧。
2: 哎，腾开！

这个家伙跟我们去上一个星期了吧？可是田淳君，你也是在城市长大的吧？会赶猪吗？捆住脖子，把他牵走。哎，他哪有脖子啊？笨蛋，那我就一枪崩了他，小心八路。那我就拿刺刀，我一刀捅到他心脏上。 屠宰场不都是这么干的？

0: 这里不是有治安维持会吗？
1: 混蛋，这样一来，事情不就暴露了？小将军，不能连累你。

0: 千万别提这事。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晚上点名之前我一定赶到。
1: 小心啊，嗯，早点回来。

0: 你到哪里去了？在我老家没见过，好像只有东京才有吧。这个是我入选军乐队以后，我父亲从国外带给我的礼物。可结果后来，军部让我当了补充兵去打仗。 幸亏那个中队长人特别好，他也喜欢西洋音乐，特别允许我待着他。那你为什么来这里了？没过多久，中队长就战死了。哎，你听说了吗？黄村炮楼前几天开樱花了。
1: 樱花？
0: 啊，
1: 不可能吧？
2: 我有多久没有看到樱花了？
3: 铁拳，铁拳，我俩鬼子从杨树屯炮楼里跑出来了，
2: 啊，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就去村里找吃的。有一个想抓猪，结果把刺刀给弄丢了，现在正满村疯找呢。
3: 你慢点，这猪跟刺刀有啥关系啊？
2: 这鬼子不会抓猪。 就拿刺刀捅，结果就捅在猪屁股上了，猪疼啊，就跑，就把刺刀给带走了。<笑>
3: 哎，这鬼子纪律可严了，丢了刺刀回去肯定要军法处置的。然后呢？
2: 然后就被村里的堡垒户给找着了。
3: 好事啊！咱得把这落单的鬼子给逮了，而且不能让炮楼里的鬼子知道。
2: 俺是怕在村里动手，动静太大，要不然早动手了。不是怕不保险吗？
3: 哎呀，这个。

0: 长官。
1: 蠢货！嘿。没有命令，擅自离开碉堡，严重违反军纪。
2: 刘小姐，我的刘小姐。

小圈郡佐，你在军乐队服过役，你肯定知道要如何鼓舞军队的事情。连队。

0: 撒干，竹枝上的刺刀给我拿来。
1: 太君，你就拿走吧，反正是在庄稼地里捡的。
0: 竹身上的刺刀你快拿来。
1: 啊，你还要啥？太君，
0: 刺刀。
2: 哎，嘿嘿，
0: 你知道我的刺刀在哪里？
2: 大婶，太君问您看见他的刺刀没有？
1: 不巧了，刺刀让老陈给拿走了。
2: 啊，太君，很不赶巧，大婶发现猪的时候是和他朋友一块发现的，刺刀在他那儿呢。您看，要不我带您找去。
0: 你去，你一个人带我去。
2: 哎，太君，
0: 拉嘎。
2: 啊，太君，你误会了。您看啊，我大婶她这个脚啊是三寸金莲，她走路慢，老陈家她也远，她带您去啊，天黑了可能也到不了，而且她也不会日语啊。嗯。
3: 天皇万岁！
4: 最后问你一遍，田中怎么没有回
3: 来？去找失物。很快就会带着补给回来的。
0: 哎，还没到吗？
2: 就快到了。太君，找刺刀要紧。
0: 快点，哎，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2: 老陈家。
0: 站住，你什么得干活。
5: 别动。
6: 听说你找我。
3: 饶命，不是我。
0: 真香啊。哎，你闻闻。哎，行，口水都掉进去了。
6: 快点吃啊，吃饱喝足了，天黑了咱打炮楼去。
0: 哎，猪头肉，堡垒户老乡特地给咱送的，闻着可香了。
6: 嗯，这么早吧。
7: 哎，上哪儿去啊？
8: 你是独婶啊？

0: 怎么样，开口了没有？天皇万岁！行了，别喊了。你不就为了吃顿猪肉吗？好好配合一下，
1: 这碗肉都是你的，不吃猪肉了。他说啥？他觉得这辈子。
0: 都不会再切猪肉了。不要磨蹭，要下头就快点动手。行了，别喊了，坐着。给我翻译。嗯，我们的政策优待俘虏，放你回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离开炮楼几个小时了，这会儿他们一定在到处搜查你。宪兵队说不定已经出动了。
2: 用你们的话讲，这应该叫临阵脱逃吧？你撒谎！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你要回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3: 田中，你应该知道，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2: 胡说！你是敌人？难道你比我还了解日本军队？
3: 闭嘴！军部里面就是有一些人，竟然不讲道理。 我经历过，因为不愿意杀死小屋村田的俘虏，他们居然要枪毙自己的同胞，我逃出了军营，就再也回不去了。
0: 田中君，像你这样的情况送上军事法庭，当典型案例枪毙也有可能。
4: 不，
2: 这帮可恶的混蛋！
0: 他说这帮可恶的混蛋，
4: 怎么会这样呢？
0: 怎么会这样呢？你也应该为你那位朋友想想吧，你们两个一块儿出来的。 你怎么就不回？

我要走了。樱花盛开的时节，你就能回来了，孩子，你一定要回来。

0: 我明白了，请阁下放心。不，目前还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嘿。

0: 很好，我知道了。报告，荒木少佐求见。让他进来。黄木君，黑田君，我找你有事，请坐吧，喝茶吧。不必了。是这样的，秋山太郎的事。 恐怕已经瞒不下去了。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你并不同意中佐的上报，可是中佐也是为了西川守军的名誉，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封口。但是最近还是冒出了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逃进了山里，也有人说他 从青岛坐船回国了，但最多的说法是，他背叛了我们，投靠了八路。这些谣言确实有损军队的士气，他就像一场瘟疫，很快就会侵蚀我们的士兵。是时候对他的下落给出个说法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来找你的。
1: 我是负责情报的，我记得外勤，中佐是委托给你的。黑田君，你比我有度量，我是来提醒你，杨树屯那边有动静了，万一这一次秋山冒了出来。
2: 你可一定要事先想好对策。喂喂，里边的人听着，里边的人听着啊！嗯，效果还不错。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今天晚上只是去侦查试探和骚扰，千万不能暴露。如果鬼子发现咱就这么几个人，冲出来了。
3: 咱谁也活不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4: 好啊。田玄，
3: 我听说帕斗里有一个叫小泉的，以前喜军乐队的。
4: 啊，是我听田中也说过，说小泉这个人更有意思，他去人家老乡家里别的不拿，就拿人家家里的一点油，说是回去要擦他的留声机。
3: 他让我想起了渡边，喜爱音乐的人都是相通的，容易感情用事。 相信，他也和渡边一样，都是县里的人。铁拳，这次我会亲自把他救出来。

0: 这是敌人的精神战术，只要他们开口，就用机枪声音压制。
1: 嘿。

君らの家族が見たがっているのは肩書きでも勲章でもない。元気な

0: 铁拳同志，照这么下去，我说什么他们根本就听不见。
1: 听见声，跟黄村跑的不一样，开枪十分果断。那个景象军曹，一定是一个。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

0: 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

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

0: 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
0: 太好了。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我的个妈呀！累死我了！我以后再也不嘲笑杜干事打不好枪了。这讲日本话。

0: 三木兄弟，那次田中拉着你的手说的到底是啥呀？
1: 啊，他非得问我猪到底是怎么杀的。
0: 听见没？听见没？这半天炮楼里为啥一直不开枪？就因为他们一直想琢磨到底说的是

小泉，小泉君，外面有人在叫你呢。 没错，就是在叫你呢。

0: 上一次什么时候？没听清楚，没听清楚。
1: 哎，这就我听懂了。
2: 哎，快给我们说说。
1: 哎，上一次你挨打是什么时候？
3: 混蛋，提这个干什么？耳朵到现在还嗡嗡响呢。
2: 哎，睡吧睡吧，一会儿又该轮岗了。睡吧，大家睡吧。

0: 你听，好像是红蜻蜓之歌。
1: 是啊，回想起小时候，妈妈缝衣服时经常会唱呢。咱们听完这曲再开讲。

0: 能送一些慰问带来吗？想念家乡的樱花饼了。
1: 塞伯，把慰问带给我。不行，上次您已经立了功，这回得我去。哎，可得小心啊！塞伯，把慰问带扔到铁丝网那边，就赶快回来。放心，秋山。哎，小心！哎，大家小心！
2: 请不要开枪！同胞们，请不要开枪！同胞们，接受我们的善意！不要开枪！同胞们，请接受我们的善意！不要开枪！请接受我们的善意！

0: 没什么啊，
1: 拿着，给我射击，不要停，

0: 我是指挥官景尚，谢谢你们送来的礼物。
1: 彩波，我不行了，
2: 彩波，这些车。
1: 陈连长，对不起，我轻敌了。
2: 三木兄弟，你是好样的，做得好。
1: 秋山，我见不到陈子了，但你一定要尝到。

0: 小泉，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接二连三的犯错，不仅让我怀疑你是有意而为之，是不是你早就投敌了？是，我是背叛了帝国。求你，快点杀了我们！
1: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他们是八路军、游击队，还是国民党？你这个蠢货能分得清吗？快动手吧！哼，
0: 小泉君，你只求一死的心意，我理解。 我倒也很想亲手了结了你，对我来说，不过是宰一条丧家犬。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要把你送去宪兵司令部处置，他们对你这种人很有一手，你的血。

0: 根本不配站在我的刀刃上。再过两个月，你们这些新兵的领章上将会再添上一颗星，晋升为二等兵。小泉君是没机会看到了。
1: 军校的蠢货教官是不会跟你们说这些的。记住，在成为合格的士兵之前，你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八路，也不是游击队，而是你们自己。只有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才能战胜敌人。
2: 嗨，
3: 那么，井上长官，你又在恐惧什么？
0: 你说什么？
3: 炮楼外面。 被你击中的是日本人，他只是和我们一起唱歌而已。我不明白，那么美妙的歌声，为什么在你耳朵里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可怕？可怕到你要杀死自己的同胞！

0: 如果我去送慰问台，那么三浦就不会死。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日本军队杀死自己的同胞，真可悲。来到异国他乡打仗，结果却被自己的人烧死。 我从训练营逃出来的那晚，有一个叫利远的新兵，就死在了宪兵队的枪下。三浦根本就没有武器，我们之前也没有开过一枪。可三浦中弹之后，为什么还要将他置于死地？
1: 太郎，我知道你在日本是个著名的武士，可你的武士道跟日军的这种武士道好像不太一样。
0: 的确，武士道已经被军部歪曲和利用了，成了他们颠倒黑白、随心所欲的借口。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是为什么。
2: 我迟迟没有附上兵役的原因。报告，这是在炮楼外，交通沟里找到的。八路做的慰问带。 传令，让所有士兵加强防范。

0: 要开枪。
1: 那么美妙的歌声，为什么在你耳朵里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可怕？可怕到你要杀死自己的同胞。
2: 哎，马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3: 铁拳，上级刚下达了新命令，我们要马上出发，天黑前务必拿下杨树头炮楼。
2: 提前了，出什么事了？
3: 上个星期，济南军区响应号召，对鬼子展开了攻势作战，在冀鲁交汇处，成功伏击了一批鬼子小分队，全歼敌人。
2: 好事儿啊！
3: 但是我们一大批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也受伤了。铁拳，过来。这支胜利的部队立即要马不停蹄地赶赴前线，所以安排这些伤员要穿越封锁线，前往后方调整。等到合围的时候再和大部队会合，时间就在今天晚上。
2: 杨树屯炮楼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3: 是啊，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对了，铁拳，三浦牺牲的事儿杜干事已经知道了。
2: 我知道，秋申太郎可以代替参谋。
3: 来，我请你来主要想和你商量，如果继续坚持感化敌人的作战方法，你有多大的把握？
2: 这个很难说，这得看鬼子识不识相了。昨晚上鬼子炮楼里已经有了喘息的机会了，而且现在时间太紧了，咱不能把宝压在鬼子头上，感化在先，咱还得做好强攻的准备。
3: 我同意。
2: 马队长，你现在突围的人有多少战斗力？
3: 只有伤员和救护兵。
2: 哦，那你看这样啊，杨树屯的炮楼呢交给我们，你负责伪军的据点还有零星的这些地点。
3: 没问题。
2: 如果强攻的话，我得给你借点人手。
3: 没问题。杨树屯炮楼是个主要炮楼，鬼子驻军至少有一个分队。这样，我再给你一个排的兵力。
2: 哎，人在精不在多，能不能把你那个大个子爱虎借给我试试？
4: 嘿，你小子，借兵是假，挖人是真。早就看上爱虎是不是？哎，不行，借可以，不能给啊。哼，说。你准备怎么个强攻法？
2: 山人自有妙计。
5: 对不起，中佐阁下，发生了这种事，辜负了您的众望。
6: 不，你做得很对，反应迅速，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5: 还有一个叫田中的行踪不详，可能是在野外迷了路，到时我一定将这两个罪人押赴刑场。
6: 另外，井上君，根据侦谍队的最新报告，这两天可能有零星的八路伤员企图穿越我们的封锁线，你务必要加倍留心。
5: 哼。

0: 嗯，
1: 哎，虎，
2: 陈队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哥几个都在啊，
1: 来来坐下坐，
2: 来来坐下坐，
1: 来来坐下坐，
2: 来来坐下坐，
1: 哎，来敬你个酒，
2: 一块吃啊，
1: 哎，队长，
2: 嗯。

0: 俺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马队长，把俺借给你使了。我知道，我跟他要的人。跟你说，由俺带着尖刀班，负责攻打鬼子的小碉堡。什么时候打，就差您一句话了。
0: 要打呀，还得天黑再打。哎，你们区中队打炮楼有什么好经验啊？有啊。
1: 去年那个李家庄那炮楼就是俺们打的，你给我说说怎么打的？这要是有一门山炮，我跟你说，那家伙没炮，咱没炮，别老惦记着炮。哦，没炮，没炮也好说。这么着哈，这个八仙镯蒙上十面被，往头上一扛。
0: 死命的往城墙根下跑，那个地方机枪打不到。瞎说，那玩意儿能挡住机枪的子弹？
1: 那你说咋办？告诉你们，那个碉堡的转墙结实的很，手榴弹根本炸不开。只有那个铁锁吊着的木头门可以用炸药炸开。
2: 哎，以前咱试过声东击西引鬼子出来的法子，鬼子都学精了。
0: 缩在炮楼里根本不出来，他不出来，只有咱们进去了。
1: 对，进去了就好说了。他神偷吃俺一刀，缩头也得吃俺一刀。哎，看啥呢？别馋，知道吗？他们那是马队长亲自选出来的炸弹手。这任务就像是在赌命，这短短100米就是生死线，多少回前面的战士倒下了。 后面的得拿起炸药包继续冲下去，俺跟你
2: 不行，不能让战士白白送死。
1: 那您说咋办？

0: 哎呦呦，吃上了！铁军，这是杨树屯炮楼的内部情报。哎呀，太好了！臭子，马上让战士们熟悉一下。
1: 好，快去。
0: 我说他这脸变得可够快的啊，这才一夜的功夫，你想通了？
2: 谢谢，你们不杀我，我很感激。
0: 他说啥？
3: 他说，你们不杀他，他很感激。
0: 哦，那你明天跟我回趟娘家。
2: 为什么？

0: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同学们一起啊，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呢，是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资深机长沈飞。我们将会跟随他一起呢，来学习客舱呼叫系统背后的工程与科学原理。在我们学习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客舱呼叫系统应该具备哪些原理呢？
1: 我觉得应该和电路系统组成有关。
0: 电路系统组成，哎，还有哪些东西呢？
2: 我觉得客舱和驾驶舱应该可以进行无线互联。
0: 无线互联究竟是不是呢？下面我们就共同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去一探究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沈飞。欢迎沈机长。
3: 同学们好，我是本次科普航班的机长沈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飞机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客舱呼叫系统。我是一名老飞行员了，已经飞了将近40年，执行了无数的航班，安全飞行2万多小时。我既是一个安全的守护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航发展的亲历者。我们从最初的活塞式的小飞机，一直到现在喷气式的大飞机，从依赖进口

0: 实行自主化的规模化的生产，这背后都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年来的呕心沥血啊，才研发出我们自主能够生产的 C919。 我想大家对我们国产的 C919 应该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现在都可以飞行5000多公里的飞机，能装载1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位同学，
1: 沈机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一名飞行员眼中，一架好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首先判断一个飞机好以后，一个是安全性，还有一个可靠性，还有它的用途不同。我们商用飞机一定是要以安全、可靠，然后快速，能够把旅客送到目的地作为优选，这是衡量一架商用飞机。那如果我们是一架战斗机，那可能要以它的操纵性、机动性啊、作战能力来衡量，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好跟坏来区分。今天要跟同学们分享的飞机呼叫系统，大家可能觉得很不起眼，而且似乎跟你相关的只有在你头顶上方的一个呼唤铃，但实际上这也连接着飞机的安全飞行，特别是旅客的安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飞行生涯中的故事。飞机的呼叫系统在我们的飞行手册当中，在起飞前都要做很仔细的检查，如果某些呼唤铃故障，某些内化的通讯系统故障，这个飞机是不适航的。为什么会不适航？这就是跟安全有关。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内部的通话系统或者旅客的呼叫系统，这对整个飞行过程的安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地面会仔细的去检查，如果不合格，它有故障就不能飞行，也就是这个道理，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2: 慢高空，每一趟航班的平安起落都藏着一条隐形的通讯生命线，飞机呼叫系统。它串联驾驶舱、客舱与地面指挥，是险情突发时托举生命的核心屏障。2018年，川航3U8633航班万米高空风挡爆裂，施压、低温与迹象几乎撕碎所有沟通可能。机组凭借空地呼叫链路发出预险信号，同步通过机内呼叫向乘务组下达应急指令。乘务员借助客舱广播安抚乘客，指导防护动作。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组到客舱，全链路呼叫精准传递，最终航班成功备降，守护全员生命。日常飞行中，它同样是生命接力的枢纽。飞机呼叫系统以全域联通的能力，稳稳守住每一趟航班的平安归途。
3: 呼叫系统是试航安全的关键环节。呼叫系统并非仅服务乘客的便利设施，而是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起飞前必须逐项检查呼唤铃与内部通讯链路，一旦出现故障，飞机即判定为不适航，禁止起飞。这体现了航空工程零容错的安全底线思维。
4: 在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呢，同学们做了很多的猜想，他们都觉得比如说这样的呼叫系统呢，可能和我们的电力啊还有物理学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吗？
0: 是的，这个整个呼叫系统的原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下面来做个小游戏。
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3: 客舱呼叫体验游戏规则：角色分配，4位同学扮演乘客，1位同学扮演乘务员。第一轮人生挑战，开启机舱模拟噪音，乘客通过呼喊、手势传递身体不适、座椅故障、物资取用3类需求，乘务员背对客舱接收信号。第二轮系统验证，乘客按下座位呼叫按钮，观察提示音与指示灯的响应效果。体验目标，直观对比两种求助方式的识别效率与定位精准度。
5: 我身体不舒服，有人能帮帮我吗？
6: 乘务员，给我杯水。
7: 哎，我这座椅怎么调不动了？
5: 有人能帮帮我吗？

0: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好的，请您稍等。
2: 我们的体验结束了，我发现其实两种呼叫系统的它的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发现人声呢，确实在高空中呢，有时候会听不到。史机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人声很大，大家也听到了比较清楚，但是为什么在高空中人声就无法精准的传达？但是呢，我们的电子呼叫系统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呢？

0: 在解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提问一位学生，看看大家对整个实验以后能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好，这位同学。
1: 首先，飞机舱空间大，声音嘈杂。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直接向乘务员呼叫的话，便会与其他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乘务员就没有办法直接知道我们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使用呼叫系统的话，只有单一的声源，乘务员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的需求了。
2: 这是我们课代表，
0: 好，
2: 学习特别好。
0: 好，
2: 他说的对吗？
0: 回答基本准确，啊，因为我们飞机的噪音这个频谱特别宽，从低音到高音，涵盖了整个音频，所以人的声音基本都会容易被掩盖。用了呼叫系统以后，呼叫系统叮咚这个声音的频率，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频率，容易被人识别到，所以乘务员马上就能反应到有旅客在叫我。
3: 我就想问一下哦，就是因为您看哦，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视野了。那乘务员在我们在点这一下的时候，他在后面有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灯的闪烁呢？
0: 这个就是整个呼叫系统的一个设备本身设计的原理，在你头顶的上方，这个叫旅客服务组件，因为你是旅客，在你头顶上，在我们的乘务员面板上有一个叫 CIDS。这是一个乘务员显示面板系统，这两个是相连的。它通过刚才大家实验了，通过电信号，通过一些编码，然后传输到乘务员的 CIDS 的面板上，就会显示你的座位号。这个座位号是在飞机生产的时候，它已经把地址都编进去了。你只要按了这个，它就会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直接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出你的座位号，啊，就像你们家的门牌号一样，直接就会显示在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现在先进的系统的一个编码的原理。
4: 客舱呼叫系统的科学密码。客舱呼叫系统是民航兼具服务与安全属性的核心通讯装置，高空宽频噪声会完全掩蔽人声，口头呼喊无法有效传递需求。它是乘客与机组的可靠沟通链路，也是起飞前必须核验的适航安全项。其原理融合了多类基础科学知识：声学上利用特定中高频提示音突破噪声掩蔽，电学上通过开关控制电路通段传输信号，信息层面以唯一地址编码实现座位精准定位。
3: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第二现场对呼叫系统进行一个拆解。
0: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经过在模拟舱的实践跟讲解，现在有哪个同学能回答我一下这个呼唤铃的工作原理和主要部件吗？
5: 应该是电路的开关。
0: 这个回答基本准确，就是一个电路的开关，它用的是直流低压电，来通过它的接通跟断开来控制这个灯光、控制声音、控制乘务员面板的显示。后面我们用一个小片让大家再加深一下印象，它的工作原理好吗？
6: 整套系统以直流电源供电，分为三大模块：乘客侧呼叫按钮、呼叫系统控制器以及乘务员侧提示单元。客舱里每个座位的呼叫按钮都采用并联连接，互不影响，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对应之路就会连通。电信号经过呼叫系统控制器传输，既能稳定传递信号，又能隔绝电磁干扰，保障电路安全。信号经过控制器放大后，会同时接通乘务员端的两条直路，绿色呼叫指示灯点亮，呼叫蜂鸣器同步响起，乘务员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乘客的呼叫。从最初的独立简单线路，每个座位单独拉线连接乘务员面板，结构最直观，但导线数量多，重量大，维护和扩展都很困难。通过中期并联线路加分区设计，大幅减少了导线数量，减轻了线缆重量。进入到编码线路时代，每个呼叫按钮配有专属地址编码器，信号通过统一数据总线传输，乘务员面板能直接显示具体座位号。发展到今天的第四代，已是数字化网络系统，基于客舱局域网与客舱管理维护系统深度集成，除基础呼叫外，还支持故障记录、远程诊断等功能，集成度与扩展性大幅提升。
0: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小片以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机长您好，我看咱们早期飞机的呼叫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信号乱， 而且响应有延迟，这是为什么呢？
0: 问题特别好啊，在原来相对老式的飞机上，首先是线路的布局，它是比较落后的，就不像现在考虑了很多干扰因素，它可能一根线上连了好多的互换铃，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按亮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信号的混乱。还有就是飞机外界发动机在转，其实也有电磁干扰，然后我们在高空天空的电磁干扰都会对这些呼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信号可能很混乱。而且那个时候的集成编码的我觉得还不够发达，就是说你在某个点位上按亮以后，它不能快速的去发现是在哪个点位上。现代化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2: 沈机长，那现在的呼叫系统对比之前的有什么优化吗？
0: 现在优化了太多太多了。现在首先在线路的布局上，因为所有的互换铃其实都跟一个直流线连在一起的，它现在在布线的时候，它专门有布线的槽，所谓的布线槽就是要把每根线尽量减少它并行长度，经常让电线通过布线槽来转弯，或者把两根线分开，这样减少两根线之间的干扰。第二个，现在的呼唤铃它会分区域，好比第一排到第三排，第三排到第五排，它把这些全部分成区域以后，它的编码，它的乘务员的显示面板上的处理就会更快，它因为一亮就知道在这区域里，这区域里可能只有二十个座位，原来如果一百个座位一起，那它识别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准确。经过这些改变，包括现在生产材料线缆的质量，线缆的用的制材，包括现在都用铜线，然后都用屏蔽的铝箔来包裹，使互相的干扰越来越少，这样就比原来的信号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效率都大大提高。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机长您好，在紧急情况下的呼救又是些什么原理呢？
0: 紧急呼救肯定是有优先的处理，它首先是分区域，一驾驶舱打出来的呼叫，那一定是有情况，所以肯定它第一优先。第二，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卫生间，如果在卫生间里它按了呼唤铃，那一定它有不舒服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它一定也会优先。这些优先怎么解决？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划区域，它可能把卫生间、盥洗室跟驾驶舱专门独立出来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在它的模块里就是优先的，只要它有电流过来，它一定就切断其他人的电流。我说的能明白了吗？
8: 我明白了，谢谢机长。
4: 飞机呼叫系统中的物理原理：一、呼叫铃本质是直流低压开关电路，按下按钮即电路闭合，低压直流电接通后，同步触发指示灯、蜂鸣器与乘务员面板显示。二、电磁干扰，早期呼叫铃多个共用一条主线，同时按压时信号互相串扰，发动机工作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电信号传输。
3: 刚才我们听沈机长的说了有很多我们客舱呼叫系统它的一些原理，那接下来呢，我想考考大家，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请听题。三排 B 座的乘客按下了呼叫按钮，但是乘务员面板上指示灯不亮，也没有提示音。我给大家三个选项，你们来选 A， 电流太大烧坏了， B， 电路某处断开了开路， C， 电磁干扰。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好了，各位同学们，在我们的手中呢有 ABC 三个选项，来请举牌。都是 B。
0: 首先肯定是断路了，它断开了，至于这个线路断开在哪里，我们需要工程师去排查。但是我觉得 A 也是有可能，电流太大它把线路板烧坏了，它也形成了断路，也是有可能的。只有 C 这个似乎不太可能，干扰我们前面讲过可能是闪亮，对不对？会闪，很好。
3: 所以这是一个多选题。
0: 多选，我觉得 A 跟 B 都可以作为准确的答案。
3: 请听第二题。四排 C 座明明没有按按钮，但是指示灯却自己亮了起来，而且一直不灭。请听选项 ：A， 开关粘住了 ；B， 电路中有多余的电流串过来了。C， 电压。

0: 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三、二、一，请举牌。哦，我们看到了。哦，大部分都是 B 选项，然后只有一个同学选的是 A。
1: 我觉得标准答案应该是 B。我们刚刚在模拟舱也看到，漏电或者旁边导线一直通着电流，就会产生电磁的干扰，也会使旁边一根导线带有一些电流，这个就是电磁干扰的一种，所以也会点亮你的呼唤铃。啊，当然在现代化的飞机里，可能这种现象越来越少。
0: 看来同学们掌握的不错啊，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实际上，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那我想请问，乘务员的呼叫系统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的呼叫系统有什么区别吗？
1: 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实际就是驾驶舱跟乘务员怎么联系。旅客是通过呼唤铃，驾驶舱要找乘务员是通过电话，很简单，我们叫内话系统。也是有一个像铃声一样的东西，我一按乘务员位置上的电话铃就会响，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来不及打电话，我只能通过广播的形式，就拿起一个类似于电话的话筒，你只要按下了广播，它就对整个客舱进行广播，旅客也听到，乘务员也听到，所以实际上跟旅客的呼叫系统稍有区别。
3: 驾驶舱呼叫系统采用独立低压直流专用电路，与旅客呼叫系统物理隔离，兼具站位呼叫与全域广播功能。各通讯站位预置唯一地址编码，驾驶舱呼叫享有最高优先级，可抢占通道触发强声光提示，也可通过系统向客舱发起广播通知。全程搭配屏蔽线缆走线，抵御发动机电磁干扰，保障机组指令与紧急信息稳定传递。
0: 那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是我们的实验环节，让我们到我们的实验区去亲手制作我们的呼叫系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4: 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好，我们叫做波马开关。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
0: 我们是 C919。

0: 将于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近日，北京市基础教育新教师第十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总结交流会召开，来自雄安新区和北京的新教师同台亮相，互学互鉴，共同成长。
1: 启航杯让你懂得幼儿教师的专业不是急于改变孩子，而是科学观察。
2: 本届启航杯亮点多多，不仅应用 AI 分析系统，参与教师覆盖面也扩大至雄安新区。作为雄安新区教师代表，体育教师曹佳琪把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传上 AI 平台，系统精准分析出课堂里孩子学习的效果、参与的情况，也给出优化改进建议。
3: 首先呢，完善了我对课堂的一个理解和概括，我也了解如何在课堂上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关注孩子的成长发育。
2: 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冯佳怡课堂展示篇目是陋室铭，他表示校内师傅、区教研团队、启航培训指导教师三方陪着磨课，合力把课文讲深讲透，讲出温度。
4: 以陋室铭、以陋这个字为核心，我设计了一个问题链，孩子们也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书写了一些比如像教室名、校园名等等，他们将名这种文体内化于心。
2: 谈及 AI 赋能课堂，冯佳怡表示 AI

0: 分析系统不仅能展现有效问题数、互动比、学生反应曲线，还能帮老师做自我评价，并给出优化建议，实现从经验判断走向循证改进。
1: 从课前学情的分析，到课中的环节设计，再到课后的一个反思，全方位、全流程的助力我们教师的整个这个课堂模式。
0: 据了解，第十届启航杯启动以来，上线15场新教师系列公益讲座，面向北京市近三年入职新教师及雄安新区参展教师开放 AI 课堂教学行为分析工具。 AI 课堂行为分析工具跟踪调研显示，新教师教学设计准备充分，也愿意使用数字工具，但课堂管理、学情调动、分层教学这些实操环节还需进一步提升。
2: 通过我们十年追踪的调研，我们对于新教师的成长呢，得出了一些调研的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又应用到我们的培训过程中，同时呢，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培训方案，这样实现了这个培训和研究的相互的一个促进。
3: 今年秋季学期，每天一节体育课在江苏省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张家港市各学校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让广大中小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
4: 近日，在张家港市实验小学东小区，一堂快递小能手情景化体育课火热开展。课堂以模拟快递员工作为主线，设置揽件、送件等游戏化运动场景，学生化身文明快递员，完成各项体能练习。
5: 体育课特别有意思，课堂上有很多趣味运动和劳动小游戏，好玩又能锻炼身体。在体育课上尽情参与，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收获满满。
4: 除了严格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今年学校改造提升校园林荫空地，建成约2000平方米的40林户外特色运动场地。同时，学校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校园运动体系，不断丰富课间趣味活动。
6: 针对阴雨天气，我们也配套研发了各类安全有趣的室内体育游戏、体能训练活动，实现晴雨无忧、日日有运动。
4: 走进张家港市凉风初级中学西校区，游泳馆、射击馆内训练热火朝天，游泳教师逐一指导学生规范动作，射击队员正在进行瞄准要领训练。依托专业场馆与师资，学校体育课从基础跑跳练习升级为集技能学习、兴趣培养于一体的综合课堂。
7: 我们学校每日坚持开展一节体育课，大家能充分参与在一起，强身健体。运动不仅给我们带来拼搏协作能力，也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日常学习当中。
4: 学校还充分用校内场馆资源打造高品质特色体育课程矩阵，常态化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等班级联赛，赛事贯穿整个学期。
8: 我校整合文体活动与社团资源，抓实大课间管理和各类体育主题活动，构建常规体育课、特色专项课、班级联赛、文体活动四为一体的育人模式，引导学生养成运动习惯，以体育赋能学生的全面成长。
3: 日前，重庆市推出鱼城护学专项行动，将学校周边作为重点场景，统筹推进公共直饮水建设，配套规范化运维体系，让师生家长在校门口就能喝上安全的直饮水。
4: 在重庆沙坪坝区树人小学校旁的沙祠护学驿站内，学生们在便民饮水点有序接水，新增直饮水点位后，在上下学等候时段，家长和孩子在校门口直饮水台就可以喝上干净的饮用水。
9: 我们放学之后，如果水杯空了，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接水喝，非常的方便。
4: 在学校周边建设直饮水点位的同时，管理部门还配套建立规范化运维体系，由专业运维单位负责日常管护，保障直饮水设备的水质稳定、使用安全。
10: 在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树人小学等学校周边有8个直饮水点位，会同我们第三方运维单位以及水质检测单位做好常规巡检和水质检测，确保广大师生和市民朋友的用水安全。
4: 工作人员介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归集全市校园公共直饮水点位基础数据，打通数字化管理接口，通过手机，市民就能找到附近饮水点的位置。
11: 我们把全市公共紫金水的一个点位跟那个鱼块

0: 办实现了一个打通，市民通过登录愉快办可以找到周边的一个直饮水点位的一个信息情况。
1: 今年在校园周边新增直饮水设施31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直饮水建设从单独建向同步配的转变，从建成区补建向新建设施配建的升级，用细致贴心的供水服务守护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饮水安全。
2: 每年10月到来年3月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学校和托幼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是诺如病毒感染疫情高发场所。如何科学预防诺如病毒？来听医生建议。
3: 诺如病毒是食源性疾病主要病原体之一，具有感染剂量低、排毒时间长、环境抵抗力强等特点，容易在学校、托幼机构和餐饮单位爆发。秋冬季节，医院常多接诊受诺如病毒影响导致腹泻、呕吐的孩子。
4: 一天拉很多次，就比较心疼了。
3: 诺如病毒感染潜伏期为12到72小时，常见症状为恶心、呕吐、发热、腹痛、腹泻，部分伴头痛、胃寒和肌肉酸痛。儿童以呕吐为主，成人以腹泻居多，粪便为稀水便或水样便，若未及时对症处置，严重者可能心肌受损害甚至休克。大家应及时识别发病信号，对症处置并切断传播渠道。
5: 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还有就是气溶胶传播，三个就是通过门把手啊、玩具啊这些直接的接触。
3: 专家建议，感染者患病期至康复后3天内尽量隔离，生活用品单独使用，止吐止泻药需遵医嘱，不可自行乱吃，家人应做好环境清洁消毒，保持室温适宜，定期开窗通风，未戴手套、口罩等防护装备不可直接处理呕吐物和污染物。
5: 我们要勤洗手，饮食方面不要吃生冷的、没有煮熟的东西，特别频繁呕吐了，那我们就让他不要上学了，要在家休息，严重了要及时的话到医院去看。呕吐带有量很大的一些病菌，一般是用含氯的消毒液进行消毒。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我说他这脸变得可够快的啊，这才1夜的功夫，你想通了。
8: 谢谢，你瞒不上我，我很感激。
7: 他说啥？
9: 他说你没不杀他，他很感激。
7: 哦，那你明天跟我回趟娘家。
9: 不行，你知道他回去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他会立即被逮捕甚至枪毙。
7: 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的话呀？只要他把门给撬开，我们的人立即杀进去。你现在给他翻译，这是命令，马上给他翻译。
9: 不，我不会让他去的，我不想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后去受死。
7: 我说你，
9: 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只要骗他们就好。

0: 我替他去怎么样？你？我也是一般人，我可以伪装成他的样子。不是说只要骗他们开门就可以了吗？嘿，事关重大，
1: 我只有一个要求：杀死赛普的凶手，泡留的指挥官金香，你得留给我来解决。

0: 什么的，真是该死，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田中英明。
1: 哦，原来是田中太君。哎，太君好，太君好。

0: 我不是去抓这该死的猪猪了吗？
1: 一晚上没睡没喝水，小泉没告诉你们吗？
2: 哎，小泉到底怎么说的？
3: 没错，说田中去追一头淘宝的猪。
2: 哦。
1: 喂，快开门！大家一起吃烤猪。
2: 这个蠢货，让他进来，立即逮捕他。
4: 嘿。嘿，
5: 站住！什么那个货？
0: 这只淘宝的猪非常的肥，快来帮忙抬进去。
5: 嗯。

他们已经冲进来了。

0: 后头的人听着，我是秋山太郎，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就不会开枪。请你们为你们的家人想一想，就这样死了，到底急不急？你们的家人不需要你们的勋章，他们希望的。 是你们能够活着回去，
1: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秋山太郎。
0: 是，放下枪，你们就不会死。
2: 不要听他们的，给我上！

小群，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替秦皇效忠的时候到了，给他松开。是，上。 小群，你不杀死他们，他们就会杀死你了。上。

借我万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为什么要看见？我不开枪，死的就是你。可他已经没有武器了，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要杀死他？
1: 不可理喻！
0: 这是我的事，让我来解决。

0: 不要再死人了，军国人，一本人，都不要再写了。邱山君，你太天真了。只要战争不结束，就一直会有人死去。
1: 景相，离近点，否则你的刀。

0: 这场战争就是个错误，我们不应该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原本有着很幸福的生活，可这场战争毁了我们的生活，也毁了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机长，放下刀，给我走！给我走！
1: 哈哈哈哈哈！走去哪里呀？我们可以回家，回日本。只要战火不息，我就永远回不去了。佐佐木君。
2: 他已经回不去了，我现在又回不去了。
0: 请你相信我，我们一定能回去。
2: 不要再说了。

0: 杨树屯炮楼一仗，咱大获全胜。后来铁拳告诉俺，小臭子为了救秋山太郎，不由分说打死了一个鬼子兵。可是秋山不光没有谢小臭子排长，反而生出了怨意。铁拳说，那一次他差点失去了太郎。
1: 各位，俺呢不会喝酒，大伙儿就好好喝。

0: 咱这一仗能旗开得胜，功劳最大的就是咱陈队长。
1: 对对对对对，
2: 当然了，还有咱们区中队的同志们。
3: 是啊，
2: 全靠陈连长游泳有谋，咱这回算开眼了。
0: 是
2: 啊，只听说过扮猪吃象的，没听说过扮猪打炮楼的。
0: 哎，
2: 哥几个，俺敬你们一杯。哎，
0: 等等，来，不过咱先说好了啊，咱狄公队智取炮楼，这事儿光彩，可是呢，咱队长扮猪钻麻袋这事儿，咱就略去别提了。
2: 传出去，有损咱队长脸面，是不是？
0: 对，不提了。
2: 啥脸面不脸面的？能打下炮楼才是脸面，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喝，来来来，
4: 干干干了！
2: 哎，太郎没看见呢，
0: 还敢生气呢？
5: 实在，
2: 俺们还不是为了救他，他倒好，还恨上俺了。
0: 你们先喝着，我去看看。
2: 来，陈连长，喝来。
0: 你们喝，你们喝，你们喝。
5: 来，
2: 喝着喝着。
5: 啊，来来来。
0: 你怎么一个人待着？
5: 你没亲口，我只好在这里待着。
0: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秋晨。我知道，因为小泉的死让你心里很难过，可这是战场。邱排长这一枪是为了救你，他是一名战士，战士有战士的本能，他没有选择。
5: 小泉可以不死，我有办法。他不应该死，三浦也不应该死，还有更多的人都不应该死。
0: 谢，
5: 如果没有倔强坚决，小泉不会死，三浦也不会死，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是你们的家园，也许我该离开了。你要走吗？跟你们在一起，我不知道接下去还要面对什么。如果我要走。
0: 现在要走，我不拦你。什么？景上君呢？周佐阁下，景上君已经自杀殉国。
6: 短短几天，两个据点连遭袭击，士兵的士气都到哪里去了？
0: 周佐阁下，据说炮楼的士兵被八路蛊惑，他们不愿意开枪了。
6: 又是这种把戏，一树银花，一树红蜻蜓之歌，竟然就能让帝国士兵放下手中的枪。

0: 你狗日的鬼子，狗日的鬼子，捏死你！吃你爷爷一刀！
1: 往那边走。
2: 站住！往哪走？想溜？儿都没有。
1: 你听我解释，我没。
2: 回去。
1: 我没不是俘虏。

0: 俺还以为是琢磨，原来是真有鬼子。你们干什么？我要见铁拳。哎呀！哎，
1: 队长，这是干嘛呢？捆粽子呢？不是。他要跑，让俺给绑了，绑得结结实实的。
0: 行了，那你回去早点歇着吧。
1: 俺回了啊。
0: 哎，回就回。
2: 这不管，田俊和相爷的心，都是我的主意。
0: 你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又没说扣你的人，还是要走？
2: 他们呀，也不想回军队了，所以不会连累你们。
0: 你实在要走呢，我也不拦你。车子，
3: 啊。
0: 给他解开吧。想好了吗？你往哪儿走？往西往南是八路军跟游击队，再远呢是国军的队伍。往东往北，日军在扫荡。想好了吗？你去哪儿？
2: 他们要回日本。
3: 哎，你这不扯呢吗？长翅膀了还？
2: 相爷，这条秘密的回国路线，可以在青岛登船。
0: 那你呢？
2: 我送他们一程，然后去西川找妹妹。
0: 我求你了，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你上哪儿找你妹妹去啊？有办法没有啊？
2: 这个。不用跟你们讲，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3: 嘿，你这人……
2: 对，我可以保证，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不会再跟你们八路扯上任何关系。
0: 我耐着性子跟你说了半天。这些话我都白说了，我。你要走呢，我拦不住你。请便。
2: 对不起，我跟三浦不一样，他有他的信仰，他跟我说过，就算他死了，也要埋在这里，用自己的鲜血。洗刷族人犯下的罪恶，但我不一样，我只想和亲人团聚，然后离开这片土地。我不想再跟这场战争有任何的瓜葛。
0: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现在想溜都难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你也是个武士，这点道理你不懂吗？
2: 对不起，我不是来跟你争辩的。我就一句话，你能放周周木走，就能放我们走。

0: 队长，就这么让这鬼子太郎走了？
1: 那还能咋样？咱们狄公队对待俘虏有专门的纪律。
2: 纪律？纪律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听着还真新鲜
0: 啊！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他要走他的独木桥，谁也拦不住。咋了？没有他，咱可成不了事儿了。那倒不是，俺就是纳闷儿，你昨天还说人家是把好刀，一个顶十个，怎么今天就轻易放人家走了呢？我说过吗？我啥时候说过了？
1: 哎，你这人啊，自己说过的话不敢承认。
0: 鬼子太郎呢，算他运气好。要是战场上跟我碰见了，早成我的刀下鬼了。他呢，他也仗着他是个孤魂野鬼，你知道吧？他自己那句话说得好，他也就是个脱下军服的日本兵，他又不是我的兵。再说了，照这样下去啊，我相信像他这样厌战的鬼子越来越多，鬼子的气数越来越短。
1: 越来越弱，咱们离胜的那天啊，也就不远了。铁拳啊，俺觉得你有一个大大的优点。啥优点？明明舍不得人家走，还得装得满不在乎。有吗？还有呢，明明留不住人家的心，还得先占个嘴上便宜。
0: 你呀，大将之风，干活堵不上你嘴。好，
1: 不说了，不说了。你要真舍不得人家走啊，咱就带人给追回来。
0: 追啥追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了她，地球照转。好
1: 吧，
0: 你干不干活？
1: 干活，
0: 干活，把嘴闭上。

0: 你对战界根本一无所知，你一个女学生，你去前线来做什么？你是男子汉，可你一直在逃避兵役，丢尽了我们秋山家族的脸。何止，这根本就是一场无意之战。其实，我们两个从小就学习汉学，我记得你曾经。 还很崇拜我们的汉学老师，哥哥，你怎么了？哥哥，你要干什么？对不起，姐姐，我已经加入了。
1: 梅惠子，你怎么了？我梦到了哥哥，我杀死了他。我知道，你还是没有放下上次撞太郎的事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品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功。

好的，正熙，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舞剧《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那郑希同学，我们就先开始先演奏一下《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请卢老师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非常好啊！郑熙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弓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卧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卧弓的位置。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刚才说到，就是它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

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地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弓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啊。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弓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弓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0: 好的，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啊，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嗯。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0: 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正熙，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个。
0: 是70个大提琴。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正熙也参加了那次，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正熙开始。

0: 对，这个时
1: 啊。
0: 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再拉到，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
1: 是
0: 的，
1: 的。
0: 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很好听，对不对？
1: 是。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
1: 嗯。
0: 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那么宋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宋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两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两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郑希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好的。

另外呢，我注意到郑熙，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地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轻巧的拉，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当你拉后面两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地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用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所以呢，它是。这个手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啊，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啊。

0: 很好，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2: 斗柄都指天下皆春。

0: 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梦到了哥哥，我杀死了他。
2: 我知道你还是没有放下上次撞太郎的事情。
1: 我眼睁睁看着他从我的枪口下溜走，我应该开枪对吗？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犯下了滔天大罪，你为什么不惩罚我？
2: 梅惠子，你冷静点儿。
1: 这是来中国，我跟哥哥第二次见面，或许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他真的加入八路军后方，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梅惠子，你要知道，武士一旦离开了主人，就成了浪人。浪人至死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八路那里终究不是太郎的归宿。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是梅惠子，你要相信我，我一定把太郎找回来。
1: 黑天君，还记得我们两个是怎么相识的吗？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前辈。
4: 谢谢。
3: 黑田前辈。你的演讲太精彩了。年轻的朋友们，只有向自己提出最伟大的理想，并以全部的力量为之奋斗的人才是最幸福的。我们的理想不应该局限于眼前，我们的理想应该远在天边外，投入到神圣的事业中来吧。用全部的青春和热血报效天皇，报效大日本帝国。你说的太好了，
2: 谢谢你。
3: 哦，黑田前辈，这个送给你。
1: 第一次看见你开始，我就明白了，我所有的坚持和热情都有了意义。

0: 大家快点啊，快点！马队长，
1: 部队要开拔了。
2: 是啊，
1: 快！
2: 刚接到的命令，咱们区中队配合正规部队打一场反攻战。
3: 哎呀，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你这手下一个个的跟那个下山的小老虎似的。
2: 那是，兄弟们都憋了一口气儿，准备呀、去干一场硬仗，把鬼子赶回日本去。
3: 我听说，济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了，解放区越来越大了，而且局部的反攻也开始打了。你说这主力部队是许旅长的人马？
2: 嗯，
3: 那我的事儿。
2: 铁拳，我知道你啥意思
3: 啊。
2: 我也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可是徐旅长就是不同意你作战。他说要你的敌工队留守驻地，过一段时间给你安排任务。
3: 我这敌工队成了预备队了？
2: 你要来了。
4: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连长，
3: 你也要走啊？
5: 我服从，
3: 服从，服从。但是呢，马队长，

0: 知道我这敌工队呢，实在是人手太少了，就那么仨瓜俩枣的，太缺人了。能不能把爱虎留给我？
1: 不行，你干的是反战的工作，那是精细活。这个傻小子，我得自己留着。走，爱虎。
0: 哎哎，等会儿。你看爱虎呢？我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有感情了，有感情了。
1: 你就别给我装可怜了啊！我知道那个日本太郎走了以后，你求贤若渴，可也没用。张兆仁，自己找。这周边村里的有不少打散的游击队员，是不是？你把他们啊都给集合起来，充实力量多好啊！走了，虎。哎，走了，
2: 马队长。那俺走了。
0: 游击队？我上哪儿找游击队去？
3: 谁啊？
4: 娘，
3: 不要慌，娘去看看啊。
4: 娘，你要小心点。
3: 没事，娘去看看。
4: 哎呦，你老攥着枪干啥呀？给俺。
5: 谁来了？
4: 哎呀，没事儿，一个熟人，俺娘能应付得了。
3: 少阳，你咋来了呢？
4: 听说咱们一个游击队员受了伤，在赵家村养伤。俺娘叫俺村要来的，俺一猜就是杨大婶在照顾。大婶，杏花呢？
3: 在屋里照顾伤员呢。
4: 大婶，你看，这个是熬汤的草药，这个是破伤口的金疮药。哦，千万别弄粉啊！俺娘说了，隔天得换次药。
3: 多亏了你呀，少阳姑娘。你娘仙姑还好不？
4: 俺娘好得很，就是腿脚没以前利落了。这不上山采药的活全归俺了。赵家村离得远，俺是替她来了。
6: 少爷姐，
4: 杏花，
6: 你来了。少爷姐，走上屋里说。
4: 嗯，
6: 来。
7: 婶子，婶子，
8: 谁呀？
7: 俺，
8: 哎呀，粽子，哎呦，哎呀，粽子，
7: 婶子，
8: 哎，快坐下，就你自己啊？
7: 是啊，
8: 哎，快坐下，哎呀，喝口水，哎呀，你看你，
7: 婶子，芍药呢？
8: 哦，上赵家庄去了，
7: 干啥去了？
8: 给伤员送药去了，
7: 一个人去的？
8: 啊。俺不是腿脚不好吗？俺要是腿脚好，俺就去了，还用他呀？看把你心疼的。
7: 让芍药去。
8: 对，慢点喝啊。
7: 嗯。
8: 柱子啊。
7: 嗯。
8: 你这在鬼子眼皮底下钻来钻去的，你可得留神呐！啊。
7: 没事儿，要不首长咋能让俺做交通员呢？这远近几个乡啊。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哪个是鬼子的炮楼，哪个是伪军的岗哨。再说了，俺还得去附近几个村转转，看看有没有落单的游击队员，俺想重新给他们组织起来。
8: 挺好。
4: 这位好汉，你呀就安心在这养伤，到时候柱子会派人来接你的。
9: 哎，给乡亲们添麻烦了，俺的伤啊早好了。
4: 说啥呢，你好不好俺们清楚。哎，杏花来啊。杏花，伺候这些好汉爷俺可有经验，他们呀一个个全是倔驴。你看，伤没好全乎之前千万别让他们上路，太危险了，知道吗？
6: 嗯，知道了。
8: 芍药，来的路上顺利不？
4: 挺顺利的。
8: 不是大娘赶你，没事了就赶快回赵家村，不止咱一家认得你，千万不能让狗汉奸呀给嗅到了味道
4: 啊！俺知道了，
8: 慢点喝。
7: 哎，婶子。
8: 哎，
7: 咱村。

0: 这里有啥情况没？有啥情况啊？这黑衣队呀，这阵子倒是没来闹腾了。哎，还听说啊，这崔花子让鬼子抓去给揍了一顿，哎呀，太解恨了，活该他。
1: 钱谷婶，
2: 哟，
1: 三祥来了。
2: 钱谷婶，
1: 哎，
2: 哟，柱子也在啊，你来干啥呀？钱谷婶，
1: 啊。
2: 这是俺孝敬您和芍药的一块咸肉，特别的好。您看，挺不错的。
1: 嗯，是不错。柱子，
2: 哎，
1: 待回去给你们那些弟兄开开荤。
2: 好嘞，不是，娘，
1: 你光想叫什么？
2: 那个芍药娘，不，那个仙姑婶，这是俺孝敬您和芍药的。
1: 嗯，后悔了？来来来来，拿回去。
2: 不是，俺已经送给您了，您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1: 这不就完了吗？哎。
2: 周子，你是芍药的兄弟，就是俺孙三祥的兄弟。哎，你还别不信，俺告诉你啊，陈铁拳，也就是你们陈连长，这是俺从死人堆里扛回来的，知道吗？是不是，婶子？
1: 哎，这倒是真的。
2: 嗯，芍药咋还不回来呢？
1: 哟，真的，都去了两个时辰了。
2: 婶子，芍药上哪去了？
3: 啥都问。这日本人的摩托车，比咱这人力车可快多了吧？哎，甭提了。记得上回追捕那鬼子逃兵，这一路上颠得俺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没成想到了西川城，嘿，二话不说把俺请去了宪兵队。宪兵队啥地方？吃人的地方。
4: 他们对你动手了？动手？那比打人还狠呐！哎，他们说是请俺去商量大事儿，可没成想，俺一进屋，日本人就想给俺来个下马威。嘿，要说鬼子玩起人来，这花样还真是多，那椅子的坐板愣是给掏空了。
3: 下面是手指头粗的钢钉子。哎，大哥，你是坐是没坐？啊，你小子早尿了吧？啊？<笑>废话，他们请俺县城走一遭，啥意思？就是要让俺坐定黑衣队这第一把交椅，俺岂有不坐之理？
4: 俺算是想明白了，其实日本人就是再嚣张，也还是少不了咱黑衣队的。
3: 大哥，撤了。哦，你看，就拿眼下的事来说，皇军要和平争粮食，没了咱们，成不了事儿。 一会儿千万把粮食收齐了，别出什么幺蛾子。
1: 哎，
3: 万一要打开了，大家都捞不着好处，啊！
1: 来来来，
3: 太爷，前面就是赵家村了，都打好招呼了。

0: 给你，别乱。
1: 跟上，走，走走走。
2: 不行，欧大呀，得听我的。
3: 哎，我是田正健，万一有考，知不知道你吃不吃？

0: 太君，人都齐了。
1: 赵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别害怕，皇军是来征粮食的，没心思害人啊，只要大伙配合，保证相安无事，表现得好呢，到时候啊，村里咱还能多照顾着，明白吗？
2: 有人没？

0: 我这花日吃了豹胆了，对不起，我们一起逃难的，逃难的，许家哥这不行了，求你施舍一些，好吧？逃难的，打哪儿来啊？一看就是赖子，说呀，哪个村的？
1: 杨树屯。
0: 杨树屯？你没听说那闹灾啊？说，到底哪儿来的？
1: 快点，快点，快点！哎，太君，哎，别干，收，得的收。太君，这不少了，兵荒马乱的，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2: 狡猾的中国人，一定私藏了粮食，挨家挨户去搜。嗨。
3: 说话呀，哑巴了！哎，怎么回事？他怎么跑了？
4: 不好的，我们军队来了！
5: 太君，
4: 太君，
5: 太君，
4: 太君，
5: 走开！
4: 混蛋，我跟你没了！
3: 太君，我的羊！我的羊！太君，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走。

0: 求求你了，太君，太君，
1: 八戒，
0: 你冷不冷？太君，
2: 娘，娘，
1: 花姑娘，
0: 娘，太君，
1: 花姑娘。

0: 枪声，一个村民反抗，打死了我们的人。
1: 什么？曹长，好像是八路。啥？八路？肯定是误会了，太君。误会，这哪有八路啊？把全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发现逃跑就杀。嘿，这下完了，这皇军要是一开杀戒，咱就成了老百姓的出气筒子了。那咋办？
0: 咋办？你说咋办？
2: 带着婆娘先走，这是俺们对付。
3: 不，你们能跑就跑。
2: 你是八路军吧？刚才你救了俺们，现在俺们帮你。乡亲们，鬼子们都祸害到家门口了，是爷们跟俺商。
4: 走！
2: 跟上！是。
5: 大事，
2: 你们跟我走。
6: 快走！娘，快！这边，这边，好！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疯了，江辉害死我们的。
1: 放开我！

0: 八路在哪里？
1: 曹长，好像还不止一个八路。
0: 给我弄清楚了，到底有几个？
1: 他们每个人都在反抗，好像都是八路。
0: 准备。

0: 我血债的了，都赖你个李秃子！你咋就挣来这么点粮食？你小子到底有没有打招呼啊？
1: 我跟你拼了！

0: 花姑娘，别过来！
1: 别过来！嘿嘿嘿嘿嘿嘿！

0: 杏花和他娘呢？没找着他们，我来掩护。姑娘，你带他们出村。哦，
1: 行行行，快走快走。走。哎，你们一定要找到杏花他们娘俩，他们肯定还在村子里头，知道了吗？
0: 知道了，放心吧。

0: 将军们，我们是日本兵，日本兵，我们被八路俘虏，谢谢你救了我。
1: 走远，走，嘿，快点，快走！
0: 你们是鬼子！你站着干嘛？枪毙我！枪毙我！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无欲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

0: 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元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

0: 煮一煲，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

0: 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顾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必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0: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

0: 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齐亮相。
1: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
2: 双臂机器人啊，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蚊子落到人皮肤上。
1: 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这家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企业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可以把工厂老师傅的手艺写进 AI 代码，让 AI 来接管工厂，提升生产效率。
3: 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一两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1: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设10大专业展区，参展产品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来看记者今早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么这个时间啊，过境的这个旅客呀，有的是香港呢从深圳过来上班的通勤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探亲往返的市民。那么大家呢都想第一时间亲身感受这套全新的通关闸口。我们也来看看这套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个亮点，是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1次排队，1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5: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非常赞赏这次那个新的通关的安排和新的大楼，非常的漂亮，听说是那个全球最大的陆路的过关通道，所以呢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天第一个过关。
4: 刚刚这位旅客的感受其实也是啊，很多这个深港

0: 双城生活市民最直观的体验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套现场很有巧思的制度设施啊。你看，大家看这里，这是一个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那一墙之隔啊，分别坐着内地和香港的现场指挥员。那中间这道墙上呢，还设置了一个小窗户啊，可以一键开启，就是客流高峰或者是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马上就会开窗面对面的会商。新皇岗口岸的搭建呀、啊，分布了这个地上地下的立体的交通体系，接入了5条的交通轨道，5条的巴士线路，就口岸从口岸这里可以快速直达深圳的地铁站，15分钟就可以抵达热门的商圈，3站地铁就可以直达华强北。
1: 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拉开帷幕，来自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在此汇聚，共同探讨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的新图景。面对城市治理的挑战和难题，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0: 从2019年七年多以来，我们受理办理各类企业群众的诉求将近2亿件，这个数据能够极大的表明，我们北京的改革，街道举办改革是用一条热线倾听了民生，了解了民意，同时解决了民忧，然后守住了民心。同时呢，党建引领街道举办改革，又让首都北京超大城市治理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新路。北京市市民热线中心作为北京街道举办改革的主渠道和主平台，我们这两年其实也是围绕数字化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从街道举办改革的应用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做了数字创新实验室。那我们这个实验室呢，是融入到我们整个热线中心的职场的方方面面。那通过不同模型的应用，我们希望能达到接得更快派得更准，评价得更客观然后办理得更高效。
1: 去年以来呢，这种数字化的这种技术已经赋能到我们的接派工单当中了，实际上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可以说是比较大的提升的。首先也是给市民的感官，可能我们就更专业了，搜索一个政策可能就比之前搜索的要快了，然后记录信息也记录的比较快，然后它实际上根据这个业务指引，包括我们沟通的这个内容去帮我们推荐的承办单位也是比较准的。相当于这一整张工单下来，从接听到最后派单是至少是可以减几分钟的这个时间的。
2: 清风送爽，秋意渐浓，赏秋游玩迎来好时节，各地市民游客踏秋寻芳，在花香美景中感受秋日美好。
3: 金秋十月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独有的秋日仪式。走进西湖景区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桂花点点缀满枝头。满觉陇村种有桂花树7000余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树龄最长的已有200余年。
4: 我其实最想找的就是那种人闲桂花落的感觉，而且它花不大，但它这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感觉。
3: 据了解，赏桂期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满觉陇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商户100多家，商户也都抢抓时点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吸引游客。每年桂花季，满觉陇村还会同步推出非遗市集，今年设有140个摊位，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
5: 各种各样的就是桂花的美食，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正当其时吧。
6: 桂花进入到一个这个开放期的话，每天3到5万的人流肯定是能达到的。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3: 在上海市嘉定

0: 区马路镇大峪村，映入眼帘的则是一片缤纷的格桑花海。粉色、白色、黄色的格桑花缀满田野，引来蜂蝶流连。秋日的浪漫还铺陈在上海青浦元旦湖畔，成片粉黛乱子草铺展成粉色花海，与元旦慢行桥相映成画，织就秋日限定图景。街头的行道树也染上了秋色，漫步于上海静安区昌平路道路两侧的400多棵栾树结出了粉红色和明黄色的硕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在广西南宁花卉公园的醉蝶花迎来盛花期，大片粉白相间的花海如云似霞，成为秋日里动人的风景线。
1: 这里的花海很漂亮，我们来玩的玩心情很好。
0: 公园工作人员介绍，为打造优质观赏景观，园区提前进行了土壤改良与品种筛选，目前总共种植约4亩7万多株醉蝶花。目前醉蝶花正处于最佳观赏期，花期预计持续至12月。
2: 醉蝶花的株形挺拔，花穗饱满，而且它的花期长，观赏周期长，市民游客有充足的时间来打卡。
3: 在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
4: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3点半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5: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6: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7: 又拉不上了呢。
8: 差好大一截。
9: 拉不上，我看看，肚子。行。啊，好了。
8: 肚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紧。
10: 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11: 散光吗？
10: 没有散光。
12: 大概不知道。
11: 大概呢？
12: 反正挺严重的。
11: 挺严重的。哦，那么高。500多。
12: 左眼250度，右眼350度，没有散光。
11: 你的？
12: 我眼镜，人家没告诉我的。没散光。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4: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 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

0: 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振，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1: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两个孩子啊，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3: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1: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1: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1: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4: 我今年90岁，我97斤，
5: 我今年是111.2斤，
4: 我今年是106斤，我13岁101.6斤，我12岁104.8斤，
6: 我12岁114.6斤，
7: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8: 我今年十三岁，180.8斤。
9: 到8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是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0: 8点就到了。
11: 现在还没排吗？
10: 没有。
12: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个眼镜儿。
13: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1次。
1: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1: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是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3: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1: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1: 对呀，
2: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1: 睡得少就胖吗？
2: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他就会。

0: 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啊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至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0: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0: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对，
0: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0: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1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1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差这么多。
0: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1: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2: 是这样，过去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1: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
0: 对。
2: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1: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对，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近视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

0: 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1: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
1: 嗯，
0: 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1: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1: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0: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对，
1: 来算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1: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0: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1: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1: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1: 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2: 对，
1: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2: 对，
1: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因为
1: 孩子可以远眺。
0: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1: 补钙，
0: 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1: 说的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

0: 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1: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2: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3: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4: 这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那个第三就是饮料。这个是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5: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6: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0: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1: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2: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3: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做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5: 就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7: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6: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8: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就是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9: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A. 感觉都不靠谱。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8: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10: 对对，
8: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10: 对，
8: 两位会怎么选？
11: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 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的还

0: 哎，很不错。
1: 嗯，
0: 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嗯，这给魏爸爸点赞啊，
2: 嗯、对，真的给点赞。
1: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哎，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
2: 哎
1: 治疗是用仪器。哎，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2: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2: 对
1: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
2: 嗯、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0: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2: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1: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要多。
2: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
1: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2: 是的。
1: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0: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1: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0: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
1: 啊，
0: 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1: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0: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
1: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1: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2: 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1: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2: 对，
1: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消耗掉。
2: 对，热量的缺口。
1: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0: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
1: 哇，
2: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0: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0: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些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做

0: 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
1: 嗯，
0: 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
1: 嗯，
2: 啊，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嗯，啊，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
1: 哇，
2: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再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2: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嗯，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
0: 嗯，
1: 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是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八

0: 后，
1: 嗯，
0: 我觉得
1: 对
0: 九零后，
1: 嗯，
0: 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
1: 嗯，
0: 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七零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0: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2: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2: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2: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哎，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2: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2: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2: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2: 不是玩耍课，
0: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0: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2: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魏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2: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0: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0: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0: 找老师配合
1: 啊，
0: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让他有成就感，
0: 对，让他有成就感，
1: 让
0: 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

0: 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文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

0: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
1: 嗯，
0: 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的老师嘛。
2: 嗯，
1: 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
0: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的活动嘛。
2: 对，
1: 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2: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对
2: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1: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呢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2: 闭合了，
1: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2: 出门
1: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
0: 嗯，
1: 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运动量。
2: 嗯，
1: 大强度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哎，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0: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2: 我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

年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注意看，
12: 正念八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15: 现在哪里？
1: 审判，
15: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居郡王下。
1: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立世艰巨。在上一集中，我们在仙居山山里展开了一场菌菇采摘大战。虽然辛苦，收获巨大。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2: 今天的比赛大家都很优秀，收获了好多菌菇。
3: 好累啊！话说陈仁玉为什么对蘑菇这么执着啊？
4: 陈仁玉肯定是个吃货，菌谱其实就是食谱，
5: 菌谱可不是为了自己吃。
2: 对，你们有所不知，在仙居山林中常年生长着品类繁多的蘑菇，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特别喜欢吃蘑菇，但是经常有人因为不了解蘑菇而中毒。一次陈仁玉正要进山采蘑菇，
6: 这位大哥，您兰州有个菌不能吃。
7: 这种蘑菇我们经常吃，没事的。
6: 此菌为毒菌，与山中鹅膏菌相乱，吃了会中毒。这和篮子里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这些读书人就会吓唬人。此菌肝有环，根有托，其他却无环或无托。你个读书人懂什么？
7: 不行，这可绝对不能吃。
6: 不信我就吃给你看。不行，此菌剧毒，要出人命的。

0: 蘑菇汤来了。嗯。你有完没完了？啊！
1: 多亏恩人，多亏恩人，
2: 没事就好。
3: 陈仁玉从此为了大家的安危，学神农尝百卷，最终写成《卷谱》一书，大家也渐渐理解并接受了他的心意，甚至称他为卷姑之王。
4: 哇，好厉害呀！
3: 陈仁玉当然很厉害，他还非常喜欢旅游，写了非常多的游记呢。
5: 这不就是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好的榜样吗？
3: 不错，而且你们知道吗，陈仁玉不仅能文还能武呢，
6: 和我们上仙的王阳明先生一样，文武双全呢。
7: 我知道阳明先生也是个大圣人，陈仁玉出生习武世家，曾任兵部侍郎，
3: 临终时更是留下一句子孙世世无世缘，
5: 这等气节真是一代民族英雄啊，令人钦佩。
8: 嘟嘟家，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怎么办？

0: 和神灯。
1: 好久没好久没，快快来救嘟嘟酱啦！
2: 嘟嘟酱，
3: 怎么了？
4: 是中毒了！
2: 中毒！小月，快救救咚咚锵！
5: 这是蘑菇残渣，该不会是吃了毒蘑菇吧？
1: 我知道，咚咚锵找到蘑菇就用嘴咬下来，还偷吃了好几个。
2: 让你乱吃东西！
4: 怎么办？我不知道解蘑菇毒的药方。
6: 别急，我有办法。
2: 你给咚咚锵喂了什么？
6: 就是用新水冲的苦茶和白矾啊，解蘑菇毒的。
4: 咦，还能这样解毒啊？
6: 是陈仁玉在菌谱中记载的，特别有效。
4: 哇，感谢陈仁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让后人学之不尽。
6: 这个送你。
7: 收获课堂之外的知识，这就是行万里路的价值呀。
6: 既然大家都采到了不少蘑菇，那我们回去制作一顿蘑菇大餐吧。
8: 相信今天的游学经历对咚咚锵对大家都不失为一次难得的体验。
4: 要管住嘴，管住嘴。先知郡王写作郡谱的经历让我明白，克服万难，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方能取得成功。我要向陈仁玉先生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乐医，帮助和救治更多的人。行万里路，学百家胜，我们下次再见咯。
1: 我叫蓝小白，猪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9: 嗨，嘿嘿，
1: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9: 今天仙大农要带我们吃仙梅。
1: 嘎嘎，仙梅是什么？
9: 就是杨梅，因为非常非常好吃，所以被称为仙梅哟。
1: 哇，那到底有多好吃啊？好想去尝尝啊！
9: 嘿，那我就不多说了，

0: 怎么了？
1: 哎呀，有狼！
0: 别为什么宝气吓唬我们？这里也不像有狼出没的样子啊！
1: 难道是听错了？
2: 看，仙塔农在前方啊！小师爷，你们来了！
3: 为师就不上山了，你们关上，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收获哦。
1: 好。哥哥，
0: 好清新的空气啊！真是鸟类的天堂啊！
1: 这儿的自然环境真好，嘎嘎！哇，有狼！
2: 不可能，我从小在这座山长大，从来没见过狼啊！
0: 还有老虎！
1: 傻瓜，傻瓜！
2: 好啊，又是你这家伙在装神弄鬼！这家伙老爱装别的动物叫声捉弄人。
1: 吓死我了。
0: 哇，
2: 我家的冬葵杨梅是晚熟品种，你们运气好，刚巧赶上了。喏，刚摘的，快来尝尝。
0: 啊，冬葵杨梅个头好大啊，绍兴的胡桃杨梅才这么大。
2: 那是，冬葵杨梅可是杨梅王，个头是所有杨梅里最大的，还有仙梅的称号。小白，接着。
1: 来哉来哉，好甜啊，不愧是仙梅。
0: 这里有山有水，风景优美，吃了这仙梅，让我也体验一下当神仙的感觉。每一粒肉柱都散发出果肉的鲜甜，好吃好吃！
1: 真好吃！
4: 仙梅的称号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0: 真的吗？我来尝尝。杨梅那么大，那小的河真小啊！
5: 不洗一下就直接吃吗？
2: 杨梅没有果皮，清洗时容易弄破果实，吃起来就不甜了。吃就要吃新鲜的。
0: 没错，小月，等回去了，我再给你做杨梅汤、杨梅酱、杨梅蜜饯吃。
5: 大农，为什么冬葵鲜梅这么好吃啊？
2: 好吃自然是有秘诀的。
0: 什么秘诀？
2: 首先当然要选择优良强壮的品种，还有就是离不开仙居优质的自然条件。
0: 什么自然条件？
2: 我们这儿青山绿水，再加上海拔500米的山地，便为冬葵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5: 原来如此。
2: 可恶，又来了。哼，岂止去年啊，他们每年都来，还挑嘴专捡熟透的杨梅吃，每个还只吃几口。往往长得越好的杨梅越容易被他们盯上，因为他们我家每年都要损失好多杨梅，看来今年也无法避免。
0: 干嘛不赶走他们？
2: 你以为我不想啊？那也得赶得走啊，我奶奶不让我伤了他们。要不然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们。
5: 这群小鸟太讨厌了，这么好的杨梅都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能帮帮仙大农吗？
0: 小月，看我的吧，绿头兵、霸头兵，我们上，把这群鸟赶跑。
6: 好嘞，警长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要能行？
7: 哎呀，我早试过了，这小鸟精着呢，赶走了还会回来。

0: 行万里路，明天下市，李氏监狱。在上一集中，我们品尝了东魁鲜梅，还加入了鲜梅保卫战，前官一马当先，可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还得继续加油。说大话被打脸了吧？
1: 钱大圣，你治不了这只小小鸟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赖皮！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小鸟们好聪明啊！
2: 我有个想法，既然赶不走小鸟，那是不是把杨梅保护起来就可以了？
3: 保护杨梅，每一颗都保护起来。
2: 对呀，我们可以用纸或者布做成一个个小袋子，把杨梅罩起来，那样就不怕小鸟祸害果子了吧？
3: 这个
2: 是不是个好主意
0: 啊？小月，容我提醒一句，一棵杨梅树能结几百上千棵杨梅哦。
2: 对啊，忘记考虑工作量了，这根本不现实。
1: 我觉得小月的想法很好，只要把范围扩大，可以用大网把整个杨梅园罩起来。
4: 钱大圣威武，钱大圣霸气，
1: 只要网眼够小，保证一只小鸟都飞不进来。
2: 这样的大网要去哪儿买呀？
0: 仙大农家的杨梅园几乎占了整个山头，面积太大了，就算买来了这么大的网子，怎么把它罩在园子上也是个问题啊。
3: 不行不行，我家可没那么多钱花在这上面。
1: 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有本事你想个办法。

0: 是自然。
1: 等等，小白，等等！
2: 小白，小鸟那么多，打晕一波还有一波，况且杨梅也被打掉了，也行不通。还有什么办法呢？
3: 小师爷，你再想想。
4: 是呀。
5: 想出来了没啊？
2: 别急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世兼续。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快说。
2: 我问你们，鸟类都怕的天敌是什么？
3: 老鹰。
5: 你想找只老鹰来，老鹰那么凶，能听你的话？
2: 你区区白人，不懂我们高深莫测之术，嘿嘿。啾啾
6: 啾啾，哪来的老鹰？
7: 小鸟就得吓住你啊！啾啾啾啾。
8: 哇，太好了，成功了！
5: 哦，小师爷，你还真是厉害，老鹰都被你驯服了。
2: 我可没有找到老鹰。啊！你们还记得咱们之前遇见的那只鹦鹉吗？鹦鹉擅长学舌，你们想，它模仿狼和老虎的叫声多像啊！当时都把我们吓住了。只要它会老鹰的叫声，就能吓跑小鸟们。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仙大农，再加最强助理蓝小白的帮助，没想到成功了。
3: 帮我们驱逐小鸟，怎么样？好商量，好商量，用些没换呢。停停，小师爷，你交代我的任务完成了，让我们欢迎英雄鹦鹉。

0: 用了它们镇守杨梅林东南西北四方，以后小鸟们应该不敢再来了。
1: 多谢你了，小鹦鹉。
2: 杨梅，杨梅，杨梅，
1: 随便吃，随便吃。
3: 这也太能吃了吧！
4: 这么小只，比我吃的都多。
2: 杨梅，杨梅，杨梅，我的，我的，我的。
4: 这才赶走了豺狼，又来了虎豹。
1: 总比一群小鸟糟蹋的少吧？只要不浪费就好，就好。
5: 这要是做成杨梅酒，那真是给我神仙都不换。
0: 要不是先生带我们出来游学，可真品尝不到这样的美味。
5: 大家帮助了大农，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6: 先生说的对。
2: 六月杨梅红满林，所谓居家值千金。小朋友们，下次到了仙居，一定要尝一尝杨梅哦。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有关情况。2到3岁的孩子谁来带，怎么带，看浙江台州如何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课文《老山界》写的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难走的山，跟着课本走长征，一起透过文字回望烽火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
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访长征的出发、转折、会师等标志性纪念地，回顾那段光荣历史，感悟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征精神的部分重要论述，与您一起来学习领悟。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必须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今天下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有关情况。
1: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召开，并将发布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

0: 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标准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人员交往的 1.0 阶段、项目合作的 2.0 阶段跃升至标准引领的 3.0 阶段。
1: 该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具体转化为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六个部分，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
0: 彭斌白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还将举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此外，还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1: 在本次大会闭幕式上，我们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将在北京协议框架下举行我国与相关国家和行业集体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同时我们将发布中国职业教育白皮书2026鲁班工坊国家标准。
0: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刘勇介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也成为服务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合作领域。
2: 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协同。教育部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将职业教育国际化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树品牌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截止目前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个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搭平台，教育部高度重视依托双多边平台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的教育治理。
0: 发布会还介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布局。在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这220所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构建起了适配区域和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
0: 近期，为全力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新了新闻出版、国防科技、商贸服务与生活消费、信息通讯与互联网、农林等行业秋季专场招聘会，详情可登录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进行查看。近年来，江西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以省部共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契机，大力推广校中厂、厂中校双模式协同育人，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衔接通道，为省级重点产业链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近日，修水中等专业学校、修水县高级技工学校、九江职业大学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联合江西一家模具制造公司举行了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50名学子正式开启再起上学的全新求学之路，打通了校园课堂与生产车间的壁垒。
3: 我对这个体验还是比较放心、比较满意的。还有对于这个专业，我也是有提前了解过的，还是觉得这个前景还是很不错的。
4: 建立这个实践基地，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真实生产场景优势，将企业生产标准、实操工艺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学习与岗位零距离对接，进而为企业源源不断输送本土实用型技能人才。
0: 除了把学校建

0: 在工厂里，许多企业还把工厂实训产线建在学校中。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就先后同多家企业建立实习实训车间、工程师学院，引入企业真实生产任务、技术标准与一线工程师团队，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参与真实项目，有效缩短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之间的距离。
1: 那么我们通过在校内校企共建的一个生产性实训基地，每年有40位同学能够进入到我们现场工程师学院里，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现代学徒制的这么一种学习方法，最后呢进行一个高质量的就业。
2: 在大学期间，我深入企业，了解企业需求，在实践中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和职业素养。
0: 作为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省份，江西出台关于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10条举措试行，鼓励职业院校联合龙头企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平台，以校中厂把生产线引入校园，以厂中校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破解传统实训模拟化脱离生产的痛点。政策落地以来，江西全省职业院校累计引入价值超3.5亿元企业设备投入实践教学，184名企业高管担任产业副校院长，1.7万人次教师赴企业一线实践锻炼，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下面进入今天的跟着课本走长征系列报道。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老山界》，写的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难走的山。这座山坐落在广西兴安县境内，伴着兴安县界首镇初级中学同学们的朗朗书声，一起跟随讲解员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去寻找课文里的长征险途。当年的火把夜行路，如今早已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所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就叫做《老山界》。老山界就在我们学校60-70公里以外，而90多年前，我们的红军战士长征的时候翻越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就是老山界，在我们的兴安县界内。

现在我们所在是广西新安老山界的山脚下，陆定一先生笔下老山界的技术就从这里开始。前方的恒州会馆呢，是当时红军翻越老山界时在这里啊驻德总司令设立的一个临时指挥所。这个呢就是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行军线路图，军委纵队就是从中间的雷公岩、百步陡、清水江翻越老山界，中间军委纵队两边作战军团起到了保护和掩护的一个作用。行进到了夜晚，他们到了一户当地的姚明家里，并和姚明攀谈起来。因为他家的房子和篱笆都是用枯竹编成的，因此课本里也写道，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边显眼的地方，告知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在科文老山界里，红军离开了姚明，继续往山上走，沿途有很多的竹林，因为是晚上，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了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了天上。走了一段路后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一点点排到了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0: 这里就是课文里提到的雷公岩，也是红军当年翻越老山涧走过最陡峭的一段。前面有和雷公岩一样接近90度垂直的石梯，旁边就是悬崖，行军的几匹马也从崖上跌落下来，脚骨都断了。经过这里，前面还有20多里很陡峭的山路，像百步陡、沙牛界、神仙桥，都是红军走过比较陡峭的地方。
1: 正如课文里写下的，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到了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南方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
2: 那么我们学完了这篇课文，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对这篇课文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读完这篇课文，让我知道了真正的红军，他们不畏艰险，英勇无畏，
4: 坚定信念，不怕牺牲，
3: 团结互助。
1: 90多年过去了，当年红军用脚步丈量的崎岖山路，如今串起了竹海连绵的生态画卷。老山界下的华江遥乡，以红色资源为底色，绿色生态为底气，百余家精品民宿依山而建，红色研学队伍络绎不绝，毛竹、六洞茶等特色产业，让遥乡儿女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曾经的长征险途早已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坦途。
5: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最近呢，多地陆续官宣了中小学的春秋假安排。我们先到浙江一起去看一看。那浙江作为全国首个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省份，2026的秋假已由各地市公布，绝大多数呢是安排在11月份。宁波市的秋假是定于2026年11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而嘉兴全市呢统一为11月11号到13号，湖州全市统一为11月12号、13号、16号，基本都是和双休日连休，形成5天的小长假。而少数地区，比如说杭州主城区，已经安排在9月底和国庆假期进行衔接了。那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川成都市呢，设置秋假一共是3天，县市区和学校可以安排在11月第2周后3天和周末来进行连休。自贡市的秋假统一为11月16号到18号，和周末相连，也是形成连续5天的假期，实施范围包括全市各中小学校，包括中职学校、幼儿园，而高三年级以及中职学校实习学生呢是不纳入本次秋假的实施范围的。攀枝花市秋假是11月18号到20号，和周末形成连休，实施范围是全市义务教育还有学前教育阶段，鼓励高中学校呢结合实际能够试行春秋假或者是秋假制度。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福建，11月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将会迎来首个秋假。目前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已经公布安排了。那福州市各区县秋假时间安排是略有不同的，鼓楼区、台江区、闽侯县等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而马尾区、长乐区是安排在11月23到25号。泉州市秋假呢，也是实行错峰放假，基础假期是3天时间，部分时段衔接周末，可以形成5天的长假。全市统一明确，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也不会压缩寒暑假期。那对于春秋假的实施，各地也是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多方协同配合，切切实实的让春秋假期可以发挥好作用。
6: 2到3岁的孩子，谁来带、怎么带，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在浙江台州，一场关于最柔软群体的托育改革正在展开。今天让我们走进浙江台州，看看这些最柔软的生命如何被温柔托起。
7: 前3天嘛很新鲜，然后接下来就有点抗拒了，每天就是啊，妈妈我不想去呀，我想在家里呀，就是变成小哭包嘛。
8: 入托10多天，这个曾经让父母焦虑的小哭包，如今已经能开心的和妈妈挥手告别。而可可的转变也让曾经不敢托的妈妈觉得送托是正确的决定。
7: 宝宝出生之后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带，乡镇想找一个那种专业的育儿嫂其实蛮困难的。我家就是在这栋楼，然后从我家出来也就5分钟的时间。

0: 这是可可每天走进幼儿园时看到的世界，一米以下的柜体，全软包的墙面转角，动线灵活的活动空间，处处贴合低龄幼儿的探索习惯。而为了这一米的视线，幼儿园的老师们忙了整整一个暑假。
1: 从地面开始，根据孩子四维视频线来设置空间，所有教玩具、绘本都下移到一米以内，我们教室里的高脚桌椅全部撤除。
0: 在台州，老园改造，新园配件，两头一起抓。老园是托化改造，新园从设计之初就把托班嵌进去，原则上托班数与小班数相一致。
2: 乐托里就是孩子们的小人国，打通入托前的20米，这里告诉我的宝贝们，这是你在幼儿园的另外一个家。
0: 安全不是限制，而是支持探索的底气。走廊的软帐篷和豆袋沙发是情绪调节的秘密基地，分离焦虑在这样的无声互动里一点一点化解了。
2: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柔软的群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低我们的身段。
0: 环境放低身段的背后，是台州对托育服务供给的系统性重塑。2025年，台州市委市政府将托育教育一体化列入台州市加快建设教育强势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教育、编办、发改、财政等八部门联合出台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探索规划、管理、资源保障、师资队伍、教养、卫生保健等6个一体化，全面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发展托育服务，夯实幼有所托基础，从源头解决无处可托的空间困境。2026年将新增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托位1060个，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100%投向公办幼儿园。
3: 调研中最直接感受到的是，2到3岁孩子没人带，带不起、带不好的困难，促使我们把托育服务从有向优推进，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0: 在台州，家长的获得感不只在价格，更在专业。
4: 然后你看现在扯得有点大。
0: 托班教师盛威正蹲在地上观察一个正在撕纸的孩子。
4: 以前我没有带托班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破坏纸张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小朋友他撕纸，他在锻炼他的精细动作，以及他把纸放到那个小盘子里再去旋转，这是小朋友一个旋转图示。
0: 1年多的实践，盛威能读懂孩子了。
5: 对，
0: 但刚入托班时他心里没底。为了破解托班教师上岗技能荒，台州市强化师资支撑，用好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实现保教人员零自费、财政零负担，考取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目前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师资持证率达100%。
6: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证其实它就是一个托班的上岗证一样，很多幼儿园都已经达到全员培训了。我们为托班老师量身定制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培训，5年360学时，那这样的话我们托班的老师带起来会更顺手更专业。
0: 从托班到大班的4年本身就是一场衔接，而在温岭，衔接暖还多了一层大带托。
7: 吃饭时间，我要把它抓回来。
8: 能帮他们看书、搭建，弟弟妹妹开心，我也很开心。喜欢跟亲戚朋友。
0: 大班孩子带着托班弟弟妹妹玩游戏、吃饭、午睡，哥哥姐姐退后一步，弟弟妹妹就跟进一步，能力就这样一点一点长出来了。
9: 大班孩子在其中也获得了成长，他的责任心，他的自信心，他的自豪感都得到了发展。而我们托班呢，就在这个哥哥姐姐的陪伴之下，他们更加适应托班的生活。
0: 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忧郁，近2年台州全市共有6个县市区入选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可落地的托育服务实践，既是对学龄人口变化的务实应对，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战略选择。
3: 目前，台州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已取得间断性成效。开设托班幼儿园从去年229所

0: 增至现在的499所，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家长从不敢送、舍不得送，转向愿意送、放心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

0: 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1/1000，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及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

0: 程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 数字化工具广。

0: 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0: 伤。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注意看，
1: 正面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

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026年10月12号是第30个世界关节炎日。作为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全世界关节炎患者超3.5亿，我国患者超1亿，且呈年轻化趋势。关节炎的早期信号有哪些？保护关节最重要的是什么？本期节目共同遇见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中心关节外科医生许重阳。
1: 许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知道每年的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之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节日吧，是因为希望引起大家对于关节炎这个病种的重视。那您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关节炎的发病率是怎么样？我国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2: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关节炎它本身是一类慢性病，但同时呢它有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同时呢又是相对低关注度的一类慢性病。它的这个发病率与我国的这个60岁以上人群来说的话，它的发病率能高达50%以上，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关节日的设立呢，我们还是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有助于我们引导大家对于关节的疼痛进行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那避免后期出现严重的关节的问题。
0: 关节炎不是单一疾病，而是涵盖100多种类型疾病的总称。临床上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其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变有关。骨关节炎的主要症状表现在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
2: 我们叫关节炎其实是所有的一些关节，最常见的关节炎髋关节、关节还有膝关节，还有踝关节，另外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关节那有很多，但主要的是我们这几个负重的关节。
1: 那具体哪些类别的这些关节炎是我们普通人群最需要引起警惕的？
2: 我觉得主要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还有就是中青年的踝关节的骨关节炎，那这一类是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1: 您刚刚提到膝关节、踝关节，这是不是跟年轻人运动也是相关的？比如说走路，其实我们都需要用到。
2: 对，尤其是踝关节，我们年轻人可能喜欢做一些对抗性的体育运动。那尤其是在这种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崴脚，包括我们上班族的时候，高跟鞋也好，或者是上下班过程中出现了崴脚。那崴脚以后，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但是这种踝关节的扭伤要除外骨折的问题，当然还要除外一个我们最常忽视的，尤其是在我们急诊有些出现一些漏诊啊、聚腓韧带的损伤，我们叫踝关节韧带的损伤。那早期韧带的损伤它不会表现出很明确的症状，它不像骨折我动不了了疼。那踝关节扭伤以后关节有时候会肿，那对于一些轻度的扭伤，它只是偶尔疼，但没有踝关节很严重的肿胀来说，我们可以观察，用一些冰敷的处理啊。但是一旦出现了踝关节的疼痛伴随着我们踝关节非常肿胀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不光我们要去做冰敷的处理，还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完善 X 光片的检查，要除外有没有骨折，包括一些撕脱的小骨折，那另外就是要警惕我们这种韧带的损伤，有时间了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核磁，为什么呢？就是韧带的损伤就像刚才说的，它早期不会有明确的症状，多数踝关节好了以后肿消退了，它如果残留韧带的损伤的话，它会造成踝关节不稳的症状，那这种踝关节不稳的症状将来表现出来情况就是习惯性崴脚，
1: 反复的崴脚
2: 、习惯性崴脚。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早晨起来两个踝关节都是好的，

0: 做完运动以后，或者说是这个上完班到下午的时候，我这边踝关节没事儿，我那边踝关节肿起来了，睡一觉起来又消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警惕踝关节不稳的一些症状，这是我们叫韧带损伤了。但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可能我们再去介入治疗就相对偏晚一点。
1: 还有一大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
0: 嗯。
1: 那他们可能是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致病因素，可是关节就是不舒服。那这种因素大概是哪一些因素？然后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了？
0: 对于这些老年人，我们关节，尤其是膝关节的骨关节发病率相对是比较高的。那这种疾病可能又分为两大类，其中第一大类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骨关节炎，就是以软骨的损伤、软骨的蜕变为主。那另外一种，我们叫类风湿性这种关节炎，那它更多的是倾向自身免疫系统的一类疾病。那骨关节炎其实更多的就是不同原因造成的骨关节软骨的损伤。那软骨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损伤。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些手段、一些这种生物制剂可以诱导软骨的形成，但是它形成的那种软骨也是类软骨组织，啊，跟我们正经的这种软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它的发病机制，就是创伤也好，体重过大。然后过度劳累啊，等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软骨损伤，
1: 那它的表现会是什么呢？
0: 它的表现更多的表现在我们平常走平路还好，好多到我们这儿门诊来说走平路还行，但是呢，它上下楼的过程中，尤其是下楼，这个膝关节啊就会疼得比较厉害啊，包括说我走3、500米还行，走的时间长一些了，哎，膝关节就开始肿了啊，开始疼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警惕。出现了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
1: 那现在这个发病的年龄层结构大概是什么样的？年轻人需不需要注意？
0: 最早的时候，在门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老年的病人，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非
1: 比较
0: 常
1: 严
0: 严
1: 重了，
0: 重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畸形了，我们叫伸不直啊，我们叫屈曲畸形。那同时还有这种内外翻的畸形，我们叫 X 型腿啊，或者是 O 型腿这一类的。那近期我们在门诊呢看到的一些这个病人啊，都是以轻中度的一些病人可能占大多数了，当然不乏在偏远的一些地区，依旧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叫重度的骨关节炎，但是从门诊的就诊的病人来说呢，不管是这个中青年还是中老年患者，对于这个我们身体的关注度都提高了。很早的就过来就诊了，那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在于我们关节炎日的设立啊，包括我们相关主流媒体的一些宣传
1: 科
0: 啊，
1: 普，
0: 对对对，把这种大众的这种关节疼痛的一个正确的就诊观念，我觉得是引导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2: 徐重阳医生表示，门诊中很多患者因为关节疼到难以忍受才去就医，而这往往耽误了治疗时机。他提醒大家，关节炎并非小毛病，虽然部分关节疾病存在自限性倾向，依靠机体调节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并逐渐好转，但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仍是关键，可以防止疾病致残，控制并延缓病情进展。
0: 在门诊，我觉得我分两个极端来说。第一类就是，昨天晚上疼，我这个关节特别特别疼，然后今天早晨挂号来了，我说你哪儿不舒服？
1: 好了，
0: 好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昨天晚上疼的，我睡一觉疼，好了，但是我挂号不容易，我又来了。那这是一类极端，其实这种病人更倾向是这种劳损造成的啊，休息总好。那另外一类也是打个比方，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治疗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性，他自己知道是有尿酸高，啊，但是呢，他又没有规律的去做控尿酸的这么一个药物的治疗，那长期的尿酸高导致了一个我们叫踝关节的疼痛，那来就诊，那就诊以后，我们去沟通的过程中呢，他说我知道疼，我也没有去做助理，我说为什么不去做一些药物的治疗呢？它的原因就是没有症状，所以说针对于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类这种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即便是没有一些症状，啊，我们。

0: 依旧要规律的服用药物去做控血尿酸的这么一个处理。
1: 嗯，
0: 因为它的结局其实挺可惜的，因为我们在做关节镜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它的整个

0: 们去做这种关节的融合也好，对于他来说，对于生活这个质量的降低都是很大的。
1: 外伤、过度运动、肥胖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关节软骨纤维化、溃疡等，从而引发关节炎。因此，控制体重对于防治常见关节炎十分关键。相关研究显示，体重每下降约0.45千克，膝关节的载荷就会减轻约1.8千克。减轻体重能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降低25%至50%。
2: 这么多种类的关节炎，那一定有不同的这个针对的治疗方法，
0: 对，
2: 具体是什么呢？
0: 针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骨关节炎来说，更多的是我们要控体重。体重的管理是对保护关节成本最低，或者说是最健康有效的一种方式。另外就是对于一些早期的关节疼痛，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到我们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避免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也好，造成一个后期关节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具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的去更好维护我们自己的关节呢？
0: 以我们上班族为例，我们经常会用电脑。那在电脑的过程中，我们会脖子会往前探，头会稍微往下低一低，因为要看键盘，还要照顾屏幕。那我们的经验，你会看到有时候我们的诊室显示屏下面垫上一个矿泉水瓶箱子，或者说是上面再放几层书，强迫自己在看屏幕的时候，我们要低头。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低头的动作太多了，刷手机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上下班需要开车，时间长都要往前探这个脖子，所以说我们也会想到一些强迫自己啊抬
2: 抬
0: 头的一
2: 头
0: 些
2: 的
0: 方法。
2: 方式，
0: 其实，归根到底是避免长时间低头。
2: 所以保护关节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一直保持某一个动作太长时间。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到，不光我们中年，还有一些中老年拿手机刷短视频啊，
2: 人均都这样，地铁
0: 对，
2: 上，
0: 人均这样，然后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比较典型的叫腱鞘炎，
2: 腱鞘
0: 对，
2: 炎，
0: 腱鞘炎，对于腱鞘炎的鉴别或者是自我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好或者是非常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张开手，把大拇指放在手心，然后握住它，然后做一个齿片的实验，啊，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疼痛的话，我们会叫一个比较典型的腱鞘炎，它不是这种牵拉痛，它是比较明确的这种压痛，对，这是我们要这个握拳齿片实验阳性，我们要高度警惕是狭窄性腱鞘炎了。
2: 所以，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疼，就得去看医生了。
0: 其实不是非要来我们这儿。腱鞘炎治疗的核心其实是制动休息，就是让这个肌
2: 别
0: 腱
2: 刷手机了。
0: 少做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叫手机手也好，我们叫鼠标手也好，看到这个肌腱都已经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肌腱就在干活了。那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让它休息，啊，这个其实是治疗的核心。至于我们在外用一些软膏或者是外用一些膏药也好，这个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
2: 那么，另外一种是对于经常会运动的人群，喜欢运动的这些人群，可以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关节呢？
0: 喜欢运动人群其实更多的我们叫运动前的一个热身，这是必须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让我们的所谓的负重的关节，髋、膝、踝关节提前做到一个叫预热的一种状态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如果有一些对抗性的一些运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踢球啊、打球啊，包括美式橄榄球啊，这是对抗性比较强烈的运动的话，可以在我们关节处贴一些这种弹性的一些绷带，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啊，这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作用，更多的就是我们要前期做好充足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2: 那结合今年这个世界关节炎日的一个健康理念，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说的吗？好的建议。
0: 我建议大家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活动，控制体重，对于关节的保护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保护关节，就是守护我们活动自由。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了统一标尺，中共中央、国务院重磅发文，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岂能拿消费者当测试员，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征求意见，为汽车创新设计验证筑牢安全底线。网红 3D 打印笔火了，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近日关注儿童 3D 打印笔暗藏烫伤风险，安全盲区岂容忽视。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新质生产力。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思想和行动标尺。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
2: 意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能，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0: 提到新质生产力，现在大家已经是比较熟悉哈。实际上所提出的时间才短短3年，是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的时候所提出的。其实总书记也就提到说，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你看现在经过3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全面开化。
1: 的确是，因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布重磅的意见，我觉得首先在我们的行动思想还有标准考核上工作要求当中，我觉得提出了一个统一标尺，这个标尺为我们接下来大力推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遵循。因为这3年的时间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大量的投入，不管是人才、科研、工作方式、创新方式，也是这次我们看到的5个创新方面的机制体制共同作用下的。那么这种投入是长期的，不管在资本市场当中还是我们的工作机制当中，是一个长效推进。而且这中间为什么不是说我们要单纯或者狭隘的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是站到一个更宏大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思维视角当中去看。比如说我们很多地方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可能跟传统的生产动能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比如说盲目的摊大饼、盲目的一拥而上，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利于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因地制宜，

0: 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是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占到主体，那么如何能够让传统的这种产能更新换代提质增效，这是它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的路径。那有一些地方强调的是科研创新，以新兴产业，以未来产业来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特点，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意见在当下出来，既是对三年的工作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工作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导。
1: 也就是说你看，既然设定了标尺，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可能我们之前预判到的会有这种走偏冒进泡沫化的问题，是不是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抑制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为接下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指导，这种指导本身就代表着这种工作要求，也是一个指导思想，包括工作方式当中的一种汇总，同时也是一个梳理。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如何去纠治，如何去纠偏，就变成接下来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工作的组成一部分。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知道新质生产力是要有长期的投入，有耐心资本，有长期长钱的资金的投入，那这种情况盲目的举债其实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依托于科研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很多地方更多的把精力放到产业端，那么如何把人才培养端和产业端教育端形成一定的联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1: 教育科技
0: 科技和创新三位一体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它是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课题。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教育科技人才统一部署统筹去发展哈。所以刚刚你提到了，就是说要发展好新质生产力，那关键一点要解决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人才的这种统筹机制的问题，包括还要统筹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等等方面。这次意见当中也做出了部署，来看一看。
2: 针对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扩容，发展新型研究性大学，根据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在实践中造就人才，鼓励企业和高等学校联合定制化培养人才，支持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兼任职业学校实习实训教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普及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作用。在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方面，意见提出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制造业人才知识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支持用人单位培养人才，加快推动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激励与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等适度脱钩，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加快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畅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健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畅通产业工人向上发展通道。此外，在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效、保障激励兼顾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同步推进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调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积极性，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更灵活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的关键作用。
1: 那么对于这次中办国办所发布的这份文件，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立朱院长。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这一份意见提出了包括创新主导、改革为要等四条原则，你怎么去理解？另外的话，我们还看到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大任务之首，为何要这么设计？最后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人才方面，怎么样去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系统部署能够落到实处呢？朱院长。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意见呢，明确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补四大原则，这些构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完整方法论体系，也解释了为何将科技创新摆在首要任务。创新主导是核心的逻辑。

0: 新制战场力区别于传统战场模式，不靠钥匙投入，不靠规模扩张，而是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牵引产业迭代、业态革新与效率变革。改革围绕呢是制度保障，通过呢体制机制创新，破除要素流动壁垒，重塑适配新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让科技、人才、资本高效配置，充分释放活力。因地制宜是实践准则。杜绝同质化跟风布局，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差异化，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先立后破呢，则是节奏底线。坚持先培育新动能，后优化旧动能，确保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正是呢，基于这套逻辑，文件将科技创新列为五大任务之首。科技创新是所有创新的源头砥柱。无论是产业升级、业态创新，还是模式变革，都根植于技术突破。当前全球竞争聚焦硬核科技的比拼，关键领域短板呢仍趋不平。那么，唯有强化原创创新与技术攻关，方能夯实安全发展根基。以科技创新牵引全方位创新，能够形成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新制动能。那么，为了落实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呢？那么关键是围绕新制战略发展需求，打通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全链条的改革，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协同。那么在人才的培养上呢，要紧贴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动态调整学科布局，推进校企深度融合、产教一体化一人，既培育呢高端科研创业人才，也批量锻造高素质技能人才，精准匹配产业迭代需求。在人才评价上呢，持续破除四维倾向，推行分类分层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呢，来实行差异化考核，以创新价值、产业贡献、实际业绩作为核心标尺，树立务实正向的科研导向。最后呢，在人才流动与激励上呢，要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双向流动通道，打通体制壁垒，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股权激励等长效激励机制，让智力、成果、劳动合理的获得回报。各地呢，要立足呢产业实际精准施策，避免呢政策同质化、福利化，要真正实现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一体化，持续激活人才第一资源活力。
1: 好的，谢谢朱院长哈，确实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件，我们还看到其实给出了相应的规范，比如说提到了三个不能和一个严禁，分别是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一种模式，不能忽视传统产业，而且呢，严禁借发展新制生产力之名违规举债，盲目上项目。怎么去理解这个三个不能和一个严禁呢？
2: 对，你看三个不能本身，第一个不能说的是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哄而上。这个其实说的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客观规律的，这个规律应该是我们在先立后破，这是一个客观实践的，也是总书记的一个要求，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放弃对以往的这种发展模式的抛弃，同时呢，应该要树立新的发展范式，这是一种，这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发展的一个路径的问题，发展路径是什么？我们不能搞一种模式，这针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地方一哄而上之后，大家会发现我都按照一个模式，别的地方有，我把模式照搬过来，但是跟你的地方适不适用，跟你的产业结构、当地的发展需求是不是适配，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 要百花齐放。
2: 对，你比如说有的地方适合搞服务，那我们就发展服务嘛。有的地方搞装备制造，那就搞装备制造；有的地方则是适合搞研发，这是不同的一个发展路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结构的问题，这中间其实重点强调了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其实不能够盲目的把它理解为是新制生产力的对立面，或者说一提到传统产业就代表着低端或者落后。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依托现在更多的人工智能和 AI、大数据这种科研创新的发展，为它去赋能，如何能够提高质效。
1: 对，
2: 提高它的数字化，提高它的智能化水平，包括绿色化水平，这就是发展结构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看，既有对以往的这种认知偏差的纠偏，同时也有接下来工作的一个部署，同时也重点提到了我们刚才也提到的，说的不能够盲目举债跟风。
1: 所以要行稳才能致远嘛。风口当前，更需定力十足。我们要尊重产业规律，坚。

0: 持因地制宜，守住发展安全，推动新旧动能有序接续，良性互动，让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动力。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等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突出打击重点，坚持依法从严，加强督办指导三方面要求。记者从教育部1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
0: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汽车产品设计。日前，工信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么征求意见稿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1: 征求意见稿提出，提高产品创新设计安全环保技术要求，建立产品创新设计审查评估工作机制等。自2027年1月1号起，对于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产品，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有关技术参数。对于已取得公告产品，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技术服务机构应深入评估产品相关安全隐患、排放风险等情况，严把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审查关。提高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要求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有关新申报公告产品，除需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标准要求外，汽车生产企业还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要求，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
0: 好，对于这样的一份文件，非常的专业哈，请古松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份文件呢？是说未来的话不能有速成车了吗？还是说要要求更加的规范？还是说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份文件当中的什么信号呢？
2: 如果说要求不能有速成车，其实这是这份文件最浅显、最表层的一个意思。归根到底，守护的我们都知道，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是行驶到路上的，它是事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尤其关系到生命安全。那这中间其实一定是安全可靠，永远是作为汽车研发和生产制造的核心的底色啊，这条底线是永远不能碰的。而且这些年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些乱象，我注意到今天有一组数字说

0: 前三个季度，今年中国的汽车产销分别同比增长了11%和11.1%。那么在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还是在高速的发展。高速的发展，尤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经常有一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会有一种现象，大家会盲目的去铺货，先铺货后完善，先上车后补票的一种感觉。那么很多地方在技术冗余方面设计上是不足的，比如说前些年这大家也都看到了，是电动锁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之后，又强制要求必须配备机械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而且另外我们都知道，一个汽车正常的研发或者测试阶段是有一个辅助测试的一个阶段，这是一方面，同时还有真实上路的情景。这个真实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高温、高寒、高腐蚀这种极端情况下，汽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不能够保证，这就是我们要求的汽车的冗余和安全性最低的，或者也叫最底线的一种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很多借助智能辅助测试的过程当中，刨除了我们在路上跑的十几万或者多少公里的这种要求数量，先上路再去测试，到最后我们的 OTA 的后台系统不断的去升级，某种程度上消费者不应该去变成他们测试的一种过渡阶段。
1: 当然刚刚其实你所提到的数据是说产能包括销量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利润率却是不断的在下降，某种意义上也是导致了内卷式的竞争，所以这样的一个文件也是倒逼我们的企业能够回归到最为本质的关注我们基层的这种底层的设计，包括安全。其实说到安全，今年以来已经发布了多项关于汽车领域安全的文件，来我们来看一看。
2: 为门把手立下硬规矩，1月28号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GB48001/2026获批发布，针对隐藏式门把手在断电、碰撞等场景下的安全隐患作出规定。车辆断电后，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需能正常工作，车门内把手的安全标识需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再次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辅助驾驶有了首个强制国标，6月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获批发布，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划定安全底线，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三类系统，从人机交互、驾驶员监测、数据记录等方面提出安全要求，2027年1月1号起实施。高阶自动驾驶明确准入基线，7月我国首部 L3、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GB44721/2026 发布。2027年7月1号起实施，小蓝灯被纳入规范范围。7月底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汽车产品公告申报从严审核，因蓝色不符合现行汽车外部灯光颜色标准，新申报乘用车不得原厂配置辅助驾驶小蓝灯，存量车辆暂不强制处置。开展生产一致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严防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检验创新设计的风险评估是否充分，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
1: 好，那么对于一系列的政策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教授朱锡产。朱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1: 这样的一份文件对于车企来说非常的关注哈，所以在您看来有哪些亮点，特别是对于我国车企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因为那个汽车这个产品的话呢，因为我们应该说过去用了30年的时间，从引进、消化，然后不仅掌握了传统内燃机汽车的技术，然后抓住新能源和智能化技术的革命的契机嘛。那么智能新能源汽车，我们成为了全球汽车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在整个创新的这个大背景下，整体是好的，我们中国汽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刚才主持人在节目中提到的，像隐形门把手啊、零动力座椅啊、什么语音操控啊，或者叫自驾、叫智能驾驶啊，这样一些激进式的创新。
1: 对。
3: 那么，由于这个汽车标准和准入管理的滞后，这些创新在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没有能够有效的管理，引发了智能新能源汽车创新的一些安全隐患， 那么这次的规定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对这些存在隐患的过激式的这些创新的话呢，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
1: 嗯，朱教授，其实我们在看到中国车企它是有很多的优势所在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卷式竞争的背景之下的话，有一些车企的话它会有这种短视的思维，怎么样做才能够守住品质和安全的底线，让我们这一次出台的新规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呢？
3: 那么近期在一直在提一个叫做速乘车的概念，那么你看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汽车新车型发布了600多款，
1: 嗯，
3: 我们对比一下手机，手机今年上半年这个新款手机才发布了30款，那我们汽车的新车型发布居然是新手机发布的20倍，
1: 嗯，
3: 太快了，然后管理跟不上的话呢，这里边的话呢就安全隐患就巨大，所以要保证智能新能源汽车创新的健康发展，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先把住安全关。
1: 对，
3: 那么只要把住安全关，我相信这个就是创新的迭代才可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 嗯，好的，谢谢朱教授，确实安全是底线，我们也是要把住这个底线。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呢，同时也源自于生态优先的美好承诺。今天是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纪念日，5年来5个国家公园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呢？时间交给陈慧盘点一下。陈慧，
4: 好的，任杰。那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看。首先可以看到，区域生态本底是在持续巩固的。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而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是大幅提升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60万亩，畅通跨境生态廊道，助力野生种群迁徙交流。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强化天然林严格管护，雨林园生境这个持续向好。而武夷山国家公园呢，也是创新推行了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机制，推进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的筑牢中亚热带森林的生态屏障。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旗舰物种保护也是在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到7万余只，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是由42只增至115只，并且还被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一虎带五仔这样的珍贵影像。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还在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而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了羽神角蟾，还有武夷林蛙以及福建天麻等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本地。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是在协同推进的。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还有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体验，带动群众能够就近的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一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的工资性收入。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的增收渠道。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就入选了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园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达到了2089.66亿元。各地还依托自然教育以及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是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生态系统是质量持续向好，而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呢，也是在稳步增长的。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哈。其实在看到国家公园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说，过去其实我们有自然保护区，现在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之上，你看我们增加了国家公园，你看打破了小的这种面积，我们可以说扩大。 扩权扩技现在带来的成果非常的丰硕。
0: 对，你看像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包括武夷山啊、海南热带雨林等等，这中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归根到底在于政策指引转向法规约束。我们现在的法律越来越完善，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最大的一个法治保障，是能够起到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提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国家公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有哪些改变，我觉得可以从具体的数字当中比如说看一看。我们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大熊猫的数量应该是在1100只左右，
1: 对，
0: 现在已经恢复到接近1900只，从最开始的濒危现在变成易危，也就意味着整体的你看我们说国宝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再比如说像东北虎，我们从最开始的27只现在到72只，接近3倍。东北豹是从42只到了115只，是3倍多，将近3倍的数量。就这中间其实能看到我们所谓的国宝、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生存状况的改善。而生存状况的改善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公园的大力推进和完善。
1: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的话，不是说以牺牲老百姓的生活为代价，我们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随着国家公园法的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一幅幅员辽阔、类型丰富、管理有序的国家公园体系正呼之欲出。说到大自然，这是最好的课堂。近年来呢，3D 打印笔成为儿童喜爱的创意产品，也走进了实践课堂。但是必须提醒的是，孩子里手握的这支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度。这究竟是创意的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的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怎样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5: 令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支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6: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2: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发现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甚至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7: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2: 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兼顾。
6: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
1: 而除了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呢，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我们接着看
2: 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

0: 025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根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1: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1: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0: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2: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3: 好，那么对于 3D 打印笔，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李小军。李医生你好。李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李医生啊，其实刚刚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这一类 3D 打印笔使用的小孩还是不少的，所以就请教您，针对这一类 3D 打印笔的玩具，国家有哪些现行的安全标准吗？对于家长而言，这样的笔还能不能买给孩子呢？
4: 嗯，现行的安全标准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因为 3D 打印笔归属于电玩具，国家有强制性安全标准，也就是三 C 强制认证。针对带电加热玩具，一定要具备防触电、防烫伤、短路保护等管控措施。耗材不允许含有重金属铅、镉，也不允许含有化学有害物质甲醛、苯等啊。第二个呢是推荐性行业标准，例如啊，喷嘴必须做隔热防护。
3: 对，
4: 在外壳防护阻燃方面必须带有控温保护、自动休眠断电。
3: 嗯，
4: 另外呢也规定了限用重金属，比如铅、汞、镉、六价铬等哈。第三个呢是标识配套标准，要求呢在包装上要标注适用年龄以及高温烫伤等警示语。
3: 对，
4: 要标注厂商信息以及耗材成分。
3: 嗯，
4: 对家长而言 ,3D 打印笔到底能不能给孩子买？我认为啊可以买，但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要认准包装上的 3C 标识，不要买没有 3C 标识的杂牌，因为这样的产品在温控等防护方面呢大概率是不合格的。
3: 嗯。
4: 第二呢，要仔细看啊这个耗材的成分。优先选择使用正规配套耗材的产品，因为劣质耗材在高温下呢会释放刺鼻的挥发性有害气体。
3: 嗯，李医生好，特别想请教您哈，就是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说如果不小心被这种 3D 打印笔烫伤了该怎么办？另外来说，刚刚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温度是超过了200度这个喷口的温度，所以什么样年龄段的孩子可以使用呢？
4: 嗯，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要注意 3D 打印笔分为高温款和低温款，
3: 嗯，
4: 这两种类型的风险差别很大。高温款的笔尖温度就像您说的哈，可以达到180到200度，烫伤的风险很高，所以呢只适合青少年或成年人使用，
3: 对，
4: 不推荐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3: 嗯，
4: 低温款的这个笔尖温度大约70到90度，儿童呢应该优先选择这一类。但是如果儿童的皮肤长时间接触44度以上的热源，也可能造成低温烫伤，所以呢，不建议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3: 嗯，
4: 即便是6岁以上使用的时候，也必须全程有成人的监护。
3: 嗯，那不小心被烫伤呢？
4: 使用当中呢，要注意环境通风。
3: 嗯，
4: 如果不慎被 3D 打印笔烫伤了啊、第一步呢可以用凉水持续的冲洗局部15到20分钟，也可以继续在凉水里浸泡10分钟左右。之后如果只是轻微的发红，可以涂抹医用的烧烫伤药膏，但是要持续进行观察，如果出现了水泡应该立即送医处理。主持人，
3: 嗯，好，谢谢李医生哈，那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一个科普。古松，其实我们没记错的话，好几期节目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在探讨，就说今年以来已经有好多了这种关于孩子使用但是却带来高风险的这种儿童玩具儿童产品了。
5: 对，比如说像冰冻啊，之前也有，其实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或者是气味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高温可能带来的一些使用安全风险。我觉得有一点共识，应该是首先是监护人，就是我们看到的家长，在孩子使用或者叫购买阶段就应该严格的去把关。既然说我们看到的这种 3D 打印笔，它是有高温款、低温款，那么其实更多的或者叫更保险的一个玩的一个方式，应该采用优先的是低温款。如果是高温款，要么是大人操作，要么严格在大人的监护之下，能够让孩子独立的去操作，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不能光想着从操作的环节去规避，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在产品的设计或者优化，还有就是合规和标准规范当中去做功课。因为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看 3D 打印笔的质量其实参差不齐，那么哪些质量是不好的，如果这个质量不好是没有达到我们国家要求的一些标准，不管是强制标准也好还是一些规范性的标准也好，是不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可以加大这种市场排查监管的一些力度予以取缔，或者是能够进行一定方式的这种规避啊。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倒不是说要打平台的板子，而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有明确的一个标识，让家长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采购人能够写醒目的看到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一方面销售的是产品，但不应该盲目的去规避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要把这些。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一脉香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 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0: 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或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

0: 军布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我谷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国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

0: 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引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

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 12.5 厘米，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 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

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

0: 越来越美好。
1: 一遇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遇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片神奇的地域。它是海陆之间的过渡地带，强大的生态净化功能让它成为地球之肾。它就是湿地。湿地与海洋、森林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作为镶嵌在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桥梁，湿地拥占陆地表面 6% 的面积，慷慨地为 40% 的已知物种提供了栖息之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无数生命得以繁衍成长，演绎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中国拥有湿地面积6600多万公顷，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有82块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全球湿地类型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从寒温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中国湿地有着更多看不倦的缤纷色彩。清新的蓝，温暖的橙，热烈的红，生机勃勃的绿，浓淡不一的颜色将滩涂河流渲染得五彩斑斓。

秋高气爽，候鸟南飞。位于中国黄海之滨的条子泥湿地，候鸟秋千大军陆续到达。

0: 凌晨五点，生态摄影师李东明早早来到海边，开始一天的拍摄。15年来，他用镜头捕捉着候鸟的每一个惊喜瞬间。李东明对这片湿地上的各种鸟类如数家珍。目前，条子尼记录到的400多种鸟中，他已拍到200多种。大家都称他为鸟博士。
1: 啊，看到了，前面这个黑腹鬓鹬和那个红颈鬓鹬混群的，有点像啊，我往前靠靠去看一下。
0: 李东明最珍爱的候鸟是勺嘴鹬。这种嘴巴自带饭勺的湿地精灵，全球成鸟仅有400多只，并且数量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下降，比大熊猫还要珍惜。不过，要在辽阔的滩涂上找到拳头大小的勺嘴鹬实属不易，它们非常警觉，必须保持合适的距离，一点点靠近。
1: 到了那个沟了，沟对面就是它绿色的一个滩涂。就它因为喜欢那个浅水表层，因为它那个嘴巴像梭子一样，和别的鸟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在前面这就慢慢收，它会慢慢吃过来，再往前就不行了，只有让它吃过来。
0: 每年，全球接近1/2的勺嘴鹬会不远万里来到黄海湿地。这里是他们觅食换羽的乐园。而关于勺嘴鹬的故事，还得从5000多公里外的楚科奇半岛说起。

楚科奇半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片被誉为世界的尽头的神秘之地是勺嘴鹬的故乡。自十七世纪人类踏足这里后，楚科奇的面貌和景观几乎未曾改变过。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抱着雄心壮志而来，

0: 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搜寻，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隐蔽在草丛中的巢穴。他们小心翼翼地给自然孵化的小勺嘴鹬做好标识。
1: Сейчас, в принципе, он должен их подсобрать тоже. Тут должен затаиться, не думаю.
0: 科学家们轻轻捧起一颗颗珍贵的鸟蛋，精心呵护着出生的希望，并将它们安置到设在繁殖地附近的育儿室。他们调控着每一寸空间的温度与光线，力求为这些即将破壳的小家伙们复刻出妈妈羽翼下那份无可替代的温暖与安宁。生命的奇迹即将上演。

0: 小小的身躯仅重几克，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科学家们为新生的雏鸟戴上了一枚小小的脚环。为了减少候鸟在迁徙时的负担，科学家尽量使用轻便材料来制作脚环。这是它的身份证，记录着出生地、重量等，也预示着它即将开始的迁徙之旅。楚科奇这片位于北极圈边缘的神秘之地，冬季长达八个月之久，大部分地区被厚厚的冻土所覆盖。雏鸟们必须争分夺秒，在短暂而珍贵的夏季里学会飞翔。终于，在八月份来临之前，人工繁育的勺嘴鹬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其他候鸟们一起，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这片繁殖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数千乃至上万公里的漫长旅程。他们并不孤单，他们踏上的是地球上最为繁忙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飞通道。利用这条迁飞通道的候鸟们，秋天从北起俄罗斯远东和美国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向南经过东亚和东南亚，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冬，春季再原路返回。约210种、超过5000多万只候鸟，将这条迁飞通道上22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共同书写着自然界的生命奇迹。在这场跨越山河、挑战极限的旅途中，绝大多数候鸟无法一口气飞抵目的地，它们需在中途停歇。而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正坐落于这条迁飞通道的核心地带。这片被全球瞩目的生态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构成全球温带地区最独特、最为多样的滨海湿地景观，为勺嘴鹬、黑嘴鸥等珍稀濒危动物提供宝贵的自然栖息地，是候鸟旅途中一片不可替代的生命乐园。从高空视角俯瞰，这片海岸湿地犹如一把巨大的扇子，匍匐伸展。潮汐与大陆的碰撞，孕育了这片至今仍在不断生长的滩涂。这片海洋与陆地间的隐形天堂，兼具海洋和陆地两个生态系统的特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为生机勃勃的部分之一。而那些在地理学上被赋予潮沟之名的水道，它们狂野不羁，曲线多变，如同这片湿地的生命血管，肩负潮滩湿地与外海间的物质、营养、能量交换的重任。多种多样的底栖生物、植物和昆虫在这里繁衍生息，而这些都是候鸟的美味佳肴。
1: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migratory water birds that undertake incredible journeys from as far away as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 up to breeding grounds in northern Russia, Siberia. This place is for many of those birds their only stop.
2: The dream that we create a big protected area for the Spumil Sandpiper, our Chinese friends have implemented that. And even more, China as a country has adopted the Spumil Sandpiper.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this. I feel like a big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is also going. So I'm happy thatThe Chinese are also taking care of Spumil Sandpiper.
0: 得天独厚的瑰丽美景，加上珍稀动物赖以生存的独特生态环境，让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成为中国第一个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
3: 黄渤海湿地呢，湿地面积非常大，它是这个地球表层一个重要的要素，它在调节气候变化、碳循环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作为鸟的一个重要的迁徙地，这个湿地不保护呢，很多鸟可能没有栖息地而死亡。只有通过这种湿地保护，我们才可能实现物种的多样化。
0: 春季，条子泥湿地的盐碱地上，碱鹏开始吐露新力。碱鹏是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被称为滩涂植被急先锋。它的生根发芽，意味着其他耐盐植物可以相继在此安家落户。对世界濒危物种黑嘴鸥来说，在这里筑巢繁育再合适不过了。不同于在这里停歇换羽的勺嘴鹬，黑嘴鸥将在这里求偶交配繁衍后代。戴着黑色的帽子，有着黑色的嘴巴，披着一身白色羽毛的就是黑嘴鸥了。为了深入观察黑嘴鸥的生活，我们采用了无打扰远程拍摄的方式，精心捕捉到了一对黑嘴鸥夫妇的身影。这对黑嘴鸥夫妇选择在盐碱地上筑巢，大面积的碱棚为即将诞生的黑嘴鸥幼崽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这是他们为迎接新生命所做的第一份精心准备。终于，黑嘴鸥夫妇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临了。刚刚出生的小黑嘴鸥显得如此脆弱，这让黑嘴鸥夫妇焦急万分。为了养育这个新生命，黑嘴鸥爸爸和黑嘴鸥妈妈开始了交替喂食。这一天轮到黑嘴鸥爸爸觅食，他早早地出门，飞到水里，用敏锐的目光搜寻着各种美味的食物。

每当找到适合小黑嘴鸥的食物时，它都会迫不及待地飞回巢穴，就像一个满载而归的渔夫，将食物喂给新生的幼鸟和守候在一旁的黑嘴鸥妈妈。

0: 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确保不让任何威胁靠近这个温馨的小家。为让黑嘴鸥们安心生活，不受侵扰，条子尼湿地专门打造了一块面积约10000亩的繁殖地。2024年春季，有2000多条黑嘴鸥在这里安家。
1: It just shows, you know, the birds are voting with their wings and comingto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created at Yangcheng, which is fantastic.
2: I think in the way that China, but also particularly Yangcheng and Jiangsu province now have view migratory water bird conservation, there has been amazing progress.
0: 条子尼湿地所在的江苏盐城，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区域，这里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如何能既实现对湿地生态的科学动态保护，又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当地经过漫长的探索，选择了一条将湿地生态保护融入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最大力度保护好生态原真性和生物多样性，守护独特的生态资源。
3: 只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在原真性不受损失，这些基本功能才能发挥，经济才可能发展。盐城在这个保护中看到，哎，我不是不发展，而是高质量发展，而是绿色发展，所以这个发展呢，前途是无量的。
0: 为更好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当地政府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辅助再生项目，探索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新路径。滨海湿地涨潮是海，落潮为滩，为帮助鸟类开辟一块躲避涨潮的停歇地，条子尼湿地在离候鸟觅食海岸不远的维垦养殖区专门辟出720亩区域，进行了微地形改造、湿地修复、环境整治，并实行封闭管理，重构浅水沙滩自然地貌。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720高潮位栖息的边上，然后我们右手就是著名的720亩高潮位栖息地，然后左手呢那个方向就是我们的滩涂，也是大地的一个方向。
0: 720高潮位候鸟栖息地还精心营造了3种不同的生态环境，深水区、浅水区和光滩区，以满足不同候鸟的需求。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块能够满足各种候鸟个性化需求的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统称720高地。
5: 盐城的720高地，它在修复之后，它的总成实际上我记得应该是最初从5万只、7万只增加到12万只。鸟类总成的增加反映了整个条子尼和盐城候鸟栖息地保护的成效，保护好了，生物资源丰富了，它觉得安全了，可能更多的鸟愿意待在这，所以它的总成在不断的增加。
0: 如今当大潮涌来时，成千上万只鸟儿不再需要为了躲避涨潮而四处奔波寻找落脚点，它们只需飞到一路之隔的观潮区大地内侧的这片水域，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之地。勺嘴鹬、黑嘴鸥、小青角鹬等珍稀物种也从昔日的神奇偶遇变成如今的常来常往。根据2024年8月记录的最新数据，720高地单日观测到的鸟类总数已达18万只。人退、沙尘、围长、鸟尽，盐城恢复鸟类栖息地为目标的自然解决方案，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特别推荐案例。鸟俨然已经成为国家间的信使，将中国湿地保护的讯息再送全球，为全球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开展自然保护传递全新的中国智慧。
6: Места обит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видим здесь, вот, они также сохранены, какими они были 11 лет назад. Вот,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Кита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это все знают, но при этом места, важные районы для места обитания птиц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и в каком-то смысле остаются прежними, и эт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7: In one side, you have cities, you have big buildings,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in one area, you are able to maintain and restore the wetlands in Yancheng.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0: 候鸟、湿地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这样每年续写着知音一样的故事，一节一节，在漫长的时光里演化成彼此凝眸、多本多折的佳话。而这里的人们则用不断生长的绿为他们的飞行营造一片绿洲，为他们的鸟瞰织就一片锦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智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一脉香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边同一个师，一个30师师，根本是没有管过的。那个师是没有国将，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
3: 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 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

0: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 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

0: 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

0: 侯昶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昶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昶，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顶、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望张琳能够咬住牙。
1: 现在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中国选手张琳现在是通过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32.12。
2: 当张琳以7:32.12的成绩触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记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3: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4: 好
3: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4: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3: 6岁？
4: 对，6岁，那时候大概快一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3: 嗯，
4: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3: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3: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4: 啊，对，嗯，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3: 嗯，
4: 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3: 嗯，
4: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3: 对，
4: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

0: 就是瞎摆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就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1: 嗯，
0: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
1: 快
0: 了，
1: 饱了。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我估计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1: 对，有，
0: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1: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0: 对，差点被淹死，
1: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特别深刻。
1: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0: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说：“哎呦，啊，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哈。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1: 对，嗯，
0: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
1: 嗯，嗯。
0: 这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儿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的就跟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1: 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几岁？
0: 我17岁。
1: 17岁，参加的是2004年2004年雅
0: 雅
1: 典
0: 典
1: 奥运
0: 奥运
1: 会。
0: 会，对，
1: 哦，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
1: 参加奥运会。
0: 就是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啊，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1: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0: 比赛的现场，它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1: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
0: 嗯，对，见世面
1: 了。
0: 了，嗯。

0: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1: 能进决赛就行。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零八年游泳队就获得了一枚金牌，所以其实在零八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的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零八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

0: 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1: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对，
1: 你算是一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0: 都不是。
1: 都不是。
0: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是400米自由泳。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啊，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1: 对。
0: 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0.58，就是差了0.58秒。这个0.58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儿，我是第二名嘛，差0.58秒，就是他摸到边儿，然后我到边儿，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瞬间，就。他的就这么一瞬。
1: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0: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哎，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1: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1: 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0: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吧，但这重要时刻，你老去想它就没意义嘛。你不是还该吃饭吃饭，该生活生活。你天天你要是老是想着它，影响你吃饭生活，那我觉得这就没意义了。其实原先呢，我在零七年之前。我的水平在国内，可以这么说，就是无敌的。
1: 国内无敌。
0: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12。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那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知道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到了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以前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2: 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琳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琳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早上起我们6点半起，然后7点半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2个半小时。
2: 张琳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琳， 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

0: 头部的位置。
1: 我觉得练的都是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滑手啊这些。
2: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手段的突破。
3: 嗯，
2: 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
3: 嗯，
2: 然后其实我能超你。
3: 嗯，
2: 但是呢，我总是。
3: 就是在配速方面，或者是在呼吸方面，
2: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
3: 嗯，
2: 我都不太自信，
3: 嗯，
2: 或者说没有方法，
3: 嗯，
2: 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
3: 嗯，
2: 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4: 嗯。现在张琳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5: 已经非常接近了，
4: 0.37秒，
5: 非常接近。
4: 王老李现在处在第二位，张林现在
5: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林能够咬住牙。
4: 现在张林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5: 好，
4: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林领先对手是0.27秒，张林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王老李要好一些。好的，张林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林现在加速了，我们
5: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4: 中国选手张琳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琳率先转身，
5: 好，
4: 仍然领先莫劳利0.4秒，
5: 最后拼，
4: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劳利也在加速，张琳现在和莫劳利展开全力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
5: 舞。张琳领先，
4: 张琳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琳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冠军属于莫劳利，
5: 游得非常好，游得
4: 张琳非常漂亮，可以把莫劳利甩下，有两个身位，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3: 7分32秒12，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
2: 嗯，
3: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2: 可以这么说。
3: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2: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3: 还是差4秒。
2: 嗯，
3: 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对。
3: 你看哦，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2: 实话讲啊，
3: 嗯，
2: 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
3: 嗯，
2: 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
3: 嗯，
2: 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800字，
3: 嗯
2: 嗯，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3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
3: 嗯嗯，
2: 啊，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的。
3: 嗯，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哦，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2: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
3: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
3: 嗯，
2: 是有的。
3: 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世锦赛，这2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2: 其实都重要。
3: 嗯，
2: 我觉得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话，那20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20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20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20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20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3: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
2: 嗯，
3: 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
2: 嗯，
3: 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2: 哦，对。
3: 嗯，你什么感受当时？
2: 当时我就是确实哭了半小时。
3: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嗯。
2: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2008年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3: 对，
2: 然后20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10年亚运会了。
3: 嗯，
2: 10年也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哮喘的一些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他的那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
3: 嗯，
2: 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它的这个呼吸道它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它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两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两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3: 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2: 对。
3: 哦，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比如说潘展乐。那你怎么看在你之后的这些游泳健将呢？
2: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
1: 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
2: 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就有那个兴趣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嘛，所以他要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个一股劲儿。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再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3: 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 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2: 可以这么讲。
3: 可以这么讲。
2: 对。
3: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的？
2: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
3: 嗯，
2: 跟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3: 林叔。
2: 对。
3: 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2: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
3: 嗯。
2: 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啊，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 这个过程。
3: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

0: 想，如果你回到6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1: 就是坚持住，
0: 坚持住。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1: 08年，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冲劲儿。
2: 张林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林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地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铅球是旋转积蓄的千钧之力，是出手定顶的一掷之功。铅球是投掷圈中的甘于寂寞，是年轮墙前的无悔青春。你知道中国第一块田赛项目奥运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4: 铅球，
5: 应该是女子铅球。
3: 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夺冠成绩是多少米吗？
4: 30米、20米、
5: 20米五吧。
3: 你知道这冠军一投是由谁投出的吗？
5: 巩立姣。
6: 巩立姣。
7: 巩立姣。
3: 巩立姣，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田赛项目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
8: 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千万吨。
9: 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你写的那3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首位铅球奥运冠军、全运会5连冠得主巩立姣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梦想、坚持与遗憾的故事。
10: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铅球项目的传奇名将巩立姣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巩老师精彩开课。

0: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巩立娇，很高兴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的第三季公开课。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说漂亮话的人，也没有什么演讲经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就像我刚学铅球时候的一样，没什么技巧，但竭尽全力。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的25年：梦想、坚持、遗憾。这三个词像三条线，编织了我从河北农村到奥运舞台，再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全部人生。我的故事要从石家庄鹿泉区大河镇少营村讲起。1989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家里条件一般，但日子过得踏实且温暖。我与铅球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发小，他是练铅球的，而我只是一个球童，负责帮他捡球的。我印象很深，就在我帮他捡球的那一瞬间，铅球冲我滚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爱啊，我说我投一下会什么感觉呀。我拿起铅球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候我们体育老师看到了，回头一看，这孩子挺有劲儿啊，而且很有爆发力，以后你就一起练吧。最终我把我发小顶替了，这就是一个球童干掉一个球员的故事。对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让孩子走体育这条路是一件大事儿，同时呢也意味着分离和未知的辛苦。我爸对我说，娇，路得你自己走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去试试，家里支持你，要学费我们就掏钱。就这样，我爸骑着自行车把12岁的我和一个铺盖卷一起送到了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离开的那天我哭了。其实我从小特别的怂，胆子不大，但是我知道从这一步开始，我的人生和我手里的铅球再也分不开了。体校的铅球，这个我当时觉得圆滚滚很可爱的铁疙瘩，很快显露出它冷酷的一面，是真的冷啊，字面意义上的冷。同学们，你们知道冬天在户外训练这个铁疙瘩它有多冷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北方的同学，大家请举个手。你们一定知道冬天用这个舌头舔电线杆子是什么下场吧？没错，一贴就是一哆嗦，一贴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整个人透心凉，还有可能会扯下一层皮。而夏天的训练也同样的煎熬，铁疙瘩吸热呀，它这个球又烫又磨脖子，洗澡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伤口有时候还流血，那个热水冲时间长了真的是那种钻心的疼啊。除了这些疼痛呢，更煎熬的是训练的枯燥。铅球的铅球圈只有1平米多，铅球的一个标准动作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5秒钟的时间，但是从预备滑步转体再到最后的用力推出，全部都是在这个圈里完成的。而我在这个圈里为了这5秒动作一待就是25年。这听起来有点像画地为牢的日子，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在我们这个河北训练基地的投掷馆里有一面特殊的墙，那是一面长长的黑色墙壁，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色斑点，那不是污渍，那是铅球沾着防滑的镁粉一次次狠狠地砸在墙上留下的印记，我们管它叫年轮墙。而单单的是这样的镁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快用掉上吨了。吨这种重量级在我们铅球这项运动中是很常见的。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啊，训练巅峰时期就是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吧，一天要投掷将近200次。女子铅球比赛重量是4公斤，200次就是800公斤。我每天投掷的量要接近1吨重，一年下来呢就是几十万次的出手， 数百吨的重量从我们的手中推出去，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百万甚至千万吨。数字是抽象的，但身体是诚实的。我的右手的无名指、中指和食指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太厚了就影响球感、手感。那个时候就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给它削下来。那时候支撑我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要强。在范教练365天只休息大年初一的魔鬼训练下，大家都累趴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晚上去那个操场上加练。当时我父母也去体校看我训练的时候，特别的心疼。当时呢，家里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也是出去当小工啊，然后我妈呢把这个每年要种的麦子呀、玉米啊都卖掉，家里边就是东拼西凑的借钱也要把我供出来。
1: 抱着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的劲头，巩立姣仅用3年时间就入选了河北省田径队，并有幸师从铅球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梅素教练，很快具备了参加国际大赛的能力。2008年，19岁的巩立姣踏上了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 太紧张了，当时脸都绷住了都。
3: 出手，
4: 19.20，不错，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啊！只有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1: 虽然初出茅庐的他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0: 我的第一次奥运之旅虽然不尽人意，但在来年的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中呢，我以19.89米的成绩夺得我人生这第一块田径世锦赛的奖牌，同时呢又在山东全运会上第一次投出20.3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突破20米大关，毫无悬念的夺得了我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一开始我不知道20米是什么概念，等我真正理解20米什么概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突破20米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就是在这些大赛中我就可以拿前3名，甚至可以去冲击金牌。那个起我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要拿奥运冠军。2012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的第一次试投就投出了20.22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以为我离奥运奖台只差一步的时候，之前3投全部失误的俄罗斯选手克罗德克意外投出了20.48米，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再一次无缘奥运会领奖台。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吧，2站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从2008年的第5名到2012年第4名，但我呢还没来得及失望太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比赛的第7天，金牌得主是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普丘克，他被查出使用违禁的药品，金牌被没收，而我作为第4名递补了一枚铜牌。虽然错过了登上领奖台升国旗这个机会，但是我却收获了一枚货真价实的奥运奖牌。
1: 在伦敦奥运会后的4年里，处于稳步上升期的巩立姣先后获得了世锦赛银牌、铜牌和全运会金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前，巩立姣以20.43米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当所有人都坚信巩立姣和奥运金牌只差一场决赛的时候，里约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0: 里约奥运会比赛那天吧，我的状态全无，浑身都是发软的状态。第一投我只投了18米多，连19米都没有到，我当时就心已经凉了半截了。

0: 第二球依然没有起色，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圈里，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耳朵呢也是嗡嗡作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结束吧，我就是想马上结束这场比赛。我的最终呢也是以19.39米获得了第四名，又是连奖牌都没有摸到。作为一个比赛型选手，这个发挥连我平时的训练成绩都不如。走下赛区呢，走过这个混合采访区，我几乎是麻木的。回到奥运村的这房间里面，我关上门，拉着窗帘，整整3天都没有出去，不吃饭。不是崩溃大哭，而是彻底的迷惘和空虚。我望着天花板，第一次那么认真的我问自己，我说，巩立姣，你练了快20年了，铅球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是递补的奖牌和一次次亲手制造的彻底失败吗？那段时间呢，我看到田径场就想绕道走，我看到铅球呢，我就反胃，想到训练就充满了抗拒，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所有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呢？那段日子里，仿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阶段，我产生过很多个念头，但所幸的是，在摔到谷底的时候，我的骨头没碎，梦想也没有碎，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要想继续走，就得爬起来。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坚持就是唯一的出路。2017年8月，我站在了伦敦世锦赛的赛场上，我的心情与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我第5次参加世锦赛了，当时我28岁，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场比赛我投出了19.94米，夺得了冠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块金牌像一剂强心针，彻底的驱散我里约的阴霾。我的巅峰期好像是从2017年真正的开始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我连续3年世界排名都是第一，我实现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3连冠，也成为了首个获得钻石大奖的中国运动员。2019年，我参加了8场国际比赛，拿下了7个冠军，在当年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次多次突破20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这个名字开始和铅球绑在一起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1: 巩立姣3届钻石联赛总冠军，2届世锦赛冠军。
0: 当我以为我已经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巩立姣终于夺得冠军，中国女子铅球在崛起，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双双因为生育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幸运。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要不是施瓦尼茨和亚当斯生孩子去了，哪能轮到你巩立姣啊。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想着，嘿，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无话可说。到了2019年多哈世锦赛，我最终是以19.55米的成绩拿了冠军。那么又有人问我了，亚当斯呢？巧了不是，生2胎去了，又没有参加这个比赛，这能怪我吗？但巩立姣的冠军是亚当斯让出来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从事过竞技体育人都知道，没有哪一块金牌是靠别人施舍、靠偶然的运气拿到的，可是命运似乎又给我开了一个相似的玩笑。我又一次因为对手违规递补了一枚铜牌。2019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整11年后，北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亚军和季军被查出了违规用药，我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第3名，收获了一枚迟来良久的奥运铜牌。媒体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幸运儿。我也不得不承认，时隔11年，我还能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挺幸运的。可是同学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吗？你们付出了全部汗水的去战斗， 却没有机会亲自站在领奖台上。

0: 感受那份荣誉，奖牌上一份迟到的甚至不属于自己的礼物，堂堂正正获得的奖牌变成如同捡漏般的存在，它像一颗刺扎在我的心里，更灼烧出我对实力二字的极度渴望。我渴望的是给我的奥运奖牌换个颜色。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8月1日，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我走进赛场，心里异常的平静，甚至有一种霸气。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块金牌而来的。
1: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比赛型选手的巩立姣从第一投就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
2: 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1: 第五投时，巩立姣突破20米大关，投出了20米53的成绩，大幅拉开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提前为中国队锁定金牌。然而他并未松懈，
2: 我们静静的期待他享受。第六投，滑动，出手，投出，漂亮。
1: 第六投，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并以绝对优势把中国投掷送上了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夺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3: 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
0: 我转过身，仰头对着东京的夜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那句：人间值得。我的泪水也是奔涌而出，那不是单纯的狂喜，那是21年漫长的旅途里所有的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坚持、等待，全部都搅拌在一起后最后的总爆发。我哭着喊着对着镜头说：我练了21年，人一定要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终于亲手地抓住了我的梦想，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替补的幸运儿，我是凭绝对的实力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战士。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女子铅球项目37年10届奥运会的漫长接力。终于在那一刻，有我这一棒冲过了终点线，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李梅素，我的前辈黄志宏、隋新梅、程小燕、李梅菊，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投入了那个直径2.135米的圆圈里，这份荣耀属于我们所有的中国铅球人。
4: 表现出手，
2: 30，漂亮，一投定乾坤，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3: 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我实现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名征战4届奥运会的老将即将功成身退时，33岁的巩立姣却带着突破21米大关的新目标，毅然进入了自己的第五个奥运周期。
5: 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投了。
1: 然而，巴黎奥运会，巩立姣没能再次站上领奖台，伤病终于成了他最难战胜的对手。日积月累的疼痛集中爆发，在2025年11月16日，巩立姣打着封闭，再次走上了第15届全运会女子铅球的赛场。这是她的第5届全运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5: 出手，又听到了巩立姣熟悉的呐喊嘶吼声啊！
1: 最终，她以19米68的成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运会女子铅球5连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25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25年的青春，5届奥运会，10届世锦赛，5届全运会，所有的铅球划出的痕迹，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投完最后一球呢？

我就站在这个投掷圈里边，圈内呢是我全部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圈外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我正式告别了运动员的身份，告别了那个陪伴我25年的投掷圈。环顾这一片我征战了25年的赛场，深深的、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平静、圆满和浓浓的不舍。很多人关心我退役后的打算，我的回答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不会离开体育，也不会离开铅球。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我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教练员。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中国的田径人才，特别是关注女子运动员的成长。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帮助他们能够少走弯路，更科学的训练，更坚韧的成长。我要告诉他们，女孩的力量可以多么的强大，女孩的梦想可以多么的伟大。未来我会积极参与妇女事业和公益事业，我特别想关注乡村的这些体育教育，尤其是这个女孩子体育参加的机会，因为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曾被我的教练照亮，被国家培养，现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束光，照亮别人前路的一盏灯。所有的热门都曾是冷门，所有的极致都源于重复，所有的巅峰都矗立于低谷之上。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遗憾这件事儿。我用了25年的时间明白了梦想与坚持，但只用1年的时间我读懂了什么是遗憾。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伴随着圆满的是两份深刻的遗憾。第一份遗憹是关于那个数字21米，我尽了全力，甚至透支了健康，但体育竞技就是如此残酷。巅峰状态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的身体最终没有能支撑我完成这最后的一击。这份未竟的梦想，我并不是感到惭愧或耿耿于怀，相反，它让我更加的欣慰地看到，当我转身离开，已经有更多年轻的、充满力量的身影站在了这个投掷圈里。就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投出了将近20米的好成绩，我未竟的21米，中国铅球未来的新高度，我相信将由他们去实现。我职业生涯最圆满的句号，或许正是我投出的最后一颗球。不是为了征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激起一片回响。而第二份遗憾呢，就是关于我的妈妈。这份遗憾其实难以形容。2025年初，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她没能等到我打完最后一届全运会，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没能等到我答应她退役后可以带她去好好的逛一逛。我妈妈特别的朴实，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她其实一直都不太懂铅球到底是什么，它有多重啊，但他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操心我的终身大事儿，总是念叨娇儿啊，啥时候退役找个好人家啊。我也总跟他辩论，我说妈，这是我的事业，我的热爱，他都是特别的支持我。我妈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她却能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写出来。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妈，你写的那3个字儿，巩立姣

0: 让他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他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我的故事里，有地谷的曲折，有里约的谷底，有东京的巅峰，也有21米的未竟。正是这些起伏，这些完成与未完成，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巩立姣。同学们，无论在校园还是在职场，不要害怕冷门，不要嘲笑重复，不要恐惧失败，因为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最终投出了多远，而在于那漫长的无人看见的岁月里，你是否始终保持着投掷的勇气。愿你们心怀梦想，欣然坚持，即便途中偶与遗憾相逢，也能从中吸取力量，继续前行。我的赛场生涯结束了，但奋斗的人生永不落幕，而你们的人生赛场正当时。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龚老师的精彩讲述。
4: 您好，龚老师，从赛场到职场，您的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如果说真要是说赛场的话，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领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着都怎么行。但是如果从这个专业转到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但是我相信25年我都坚持了，我肯定会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
5: 您在没有看到自己真的做出来成绩之前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0: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才在追求那种金字塔。
3: 在退役后的生活中，您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
0: 我仍然希望在我未来的路上为中国体育然后继续的奉献自己这种光芒。
3: 谢谢龚老师，我们定会追光前行。谢谢。
0: 站的时候要与肩同宽，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夹起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是蹬地蹬转，然后最后出手，从你的核心到你的腿，就那一瞬间。
6: 看完龚老师的演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台下的那些辛苦的付出。
7: 我们不管是大小考试里啊，还是遇到生活里遇到挫折，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的故事都能鼓舞我继续往下走，
8: 让我们追光而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溜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终于在无意中来临，那个冬天你却毫未晴，原来是整理六月的行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

0: 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

0: 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理失主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 而城外的敌人

0: 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家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1万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

0: 去劳动的时候，这船是一勺血，哎，赶晚上，郭志久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勺血，你可以送出去了。
1: 又为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0: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儿。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 意思是

0: 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呢，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摘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生就要给定植，结果15年生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6: 有的东西呢，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

0: 差不多的东西就做着见，是吧？请求着见。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0: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

作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代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代镇，是当年洛代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代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代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

0: 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仁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医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祖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

0: 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两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乌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乌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一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1: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
2: 嗯，
1: 你看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上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0: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乌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乌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1: 由于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代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

0: 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1: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

0: 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当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却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是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2: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监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

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有朋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6: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5: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6: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5: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7: 升台！
5: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7: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5: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6: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

0: 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 由香港电影金

0: 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

0: 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呀！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

0: 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
5: 酒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

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是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

0: 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

0: 歌剧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
1: 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 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1: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凭借极亮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 把那个供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的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的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什么？田汉被捕了。
1: 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业余几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 白人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

0: 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201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政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救援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救援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

0: 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准备。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 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展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以语
5: 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积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
6: 以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
4: 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我不穿帮，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穿帮啊？
1: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哗，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墓道
1: 哪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那就有人找过呗，请来有人来看。
4: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5: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6: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

0: 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他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一会儿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1: 大师姐郎静真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3: 不可能了。
2: 对啊，
3: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去之后底下就没有了。
2: 嗯
3: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2: 压
3: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2: 暂时还无法判定他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然后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1: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4: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1: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真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5: 作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6: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吧。
7: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放着，
3: 看看有没有双线。
1: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真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5: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而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1: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五号，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3: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最不好判断的，就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三缝，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4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珍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珍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3: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
4: 行？红头的。
3: 红头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珍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2: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1/4或者是1/2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淑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似的，这庄稼人似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6: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0: 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1: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但戴了墨镜看不清。
2: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室。

0: 老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1: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
2: 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欣慰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真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3: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4: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5000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7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5: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4: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20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1: 哦。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

0: 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
2: 嗯，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
2: 嗯，
1: 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说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
2: 嗯
1: ，OK。
2: 嗯，
1: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2: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林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
1: 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2: 你哪儿的？
0: 海淀的，
2: 老乡中的老乡。哇
0: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嗯、
2: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0: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2: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那您准备待多久？
2: 待到明年四月。
0: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2: 对啊。哇
0: 塞，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5: 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中午也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5: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啊。
5: 对。
3: 大约三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5: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像牛似的就拉着这个东西走。
3: 我突然很希望能把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劳作回馈的场景编入自己最新的舞蹈中。
6: I think the process of making salt, the sea salt,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right?
7: Yeah.Ring road that's here in Hainan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travel to some unique places. We stayed at a homestay and it was really, really nice. It wasn't a big hotel or anything, but it was really comfortable and cozy. The owners were really, really nice people, really warm, felt great being there, right? There was a couple other people with us and they were also just having a really great time together.
8: 我们一般要做园区鸡的就先买一点老一点的鸡回来，要把它洗干净。对，还可以走，回去还可以走，把两边都扣起来。
7: They let us join in to make it too, right?
9: Yeah, that up.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
0: 我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

0: 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他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精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

0: 天我们家乡的四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1: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2: 阿伟问了，到时应该看起又不像钢铁经营。
3: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1: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0: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称。
1: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0: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以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1: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星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8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2: 就好大家就6-7斤那个要家的指导弄成了就没就不好了，就稳钱钱我给阿贵人就好的，我去刚到去田就会卖饼去，又困得阿不扛，又可以照顾阿孙。
1: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1: 今天的龙门因100000000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4: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

0: 钱的。
1: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两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0: 正规来说，他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1: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0: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1: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0: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1: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0: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科普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肌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0: 做了百果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1: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他刚退休，很多人以为他会安享生活，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

0: 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他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1: 我到农场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2: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
3: 这是我的这个原创。
0: 但等待他的并非热烈回应，他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4: 到处跑了。
5: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4: 要跑啊，
5: 也跑，
4: 要跑啊。
0: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4: 乡呢很有感情，是不是？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0: 罗秀玲突然明白，他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他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2: 这些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0: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他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裁员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

0: 过程，哪怕是旅行也好，其实你就到达这个目的地，慢慢的去发现，慢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1: 看这里，下一个，下一个。
0: 我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陈曼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佐的故里。姜堂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2: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1: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2: 姜堂佐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佐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3: 这些建筑啊，至今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来堆砌成的。
4: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3: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都有。
5: 这是渔业、农业为主。
3: 对。
5: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4: Yeah. Place.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5: 很安静。
6: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5: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6: Lingnan region.
5: 广东、广西 and 海南。
4: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6: 好。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4: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5: Yeah.
4: Ma.
5: 不是马，是冯马。
4: I see.
5: 有两个这个点是
4: 冯。So everyone
6: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3: 这个村呢是冼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6: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3: 对。冼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6: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0: Later, in the village, I met a Xinjiang old uncle.
1: 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7: 我看这个书，你看这个《
1: 姜氏族谱》。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7: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姜氏族，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居奇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了，博观有喜，
1: 厚积而薄发，不必
7: 也必有坚韧不拔之计。
1: 对对
7: 对，鼓励我们
1: 对
7: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1: 是的，
7: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爱公庙，我们姓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竟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姜氏各个氏的权威，这个就是姜行佐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后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8: When we visited Jinding Wang Temple,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八叔了。
2: 跟黄江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不要那么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嗯，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这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跟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我本大人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公元1100年，预设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明表》。他从最初流放到儋州的心灰意冷，到被海南人民的坚韧、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所感染。对苏东坡来说，儋州也早就成为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 We are living in a fast-paced society these days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ously focused on moving forward by kind of forgetting the past. To me, preserving one's culture is as important as preserving one's life. Doesn't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which nation or country, it is your roots. It describes your lineage, your heritage.
2: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

0: 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

0: 老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无一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1: 因为陈英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1: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1: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

0: 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1: 在奏奏之前呢，丁大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銮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廷銮公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守孝啊，没去掉。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 议会就

0: 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0: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1: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

0: 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啊，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

0: 的印象也特别深。
1: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埠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0: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重埠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出仗剑江湖的豪情逸致，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

0: 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

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

0: 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呐！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家要把多久，我看我们不要说这些。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敢和美国人碰，佩服。

0: 佩服啊。
1: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0: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七情可悯。
2: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邂逅，鞋的颜色真的非常美丽。

0: 都是些过期的。
1: 说的没错，美国人就干这事。刚才柳军长让我去他屋里分析敌情，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太了解他了，他今天过于的积极，写得太过。你没教教他，你演得比他好。
0: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什么演戏不演戏的？
1: 你可不普通，太不普通了。小姑娘，
2: 在我这儿找什么呢？
1: 我这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感兴趣？找这个，相机拍了，可惜你带不走。
0: 我知道，早晚你会察觉的。
1: 居然被你隐藏了那么久，还说你不会演戏。
0: 彼此彼此。
2: 你也是两面的人呢，一面是人，
0: 一面是魔鬼。不过你做魔鬼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可惜魔鬼要把天使吃了。
2: 我知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1: 周泰轩是你父亲？
0: 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
1: 是晚了些。来人，

0: 都是我不小心，现在成了大家的累赘。
1: 别这样说，刚才根本就没有路，难免会摔跤的。
0: 可是你从来就没摔过跤啊。
1: 我只是比你们多一份孝心，这都是侥幸。
0: 说真的，队长，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1: 你也不简单，小分队每个人都不简单。
0: 行了，队长，你先。哎，
1: 我们都不是神仙，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0: 可是，你从来都没犯过错。
1: 也许这次我就错了。
0: 队长，我直觉，这次你一定不会错。

0: 就可以给你治伤了。
1: 你就别担心我了，我一定能跟咱们大家一起共享这大山。
0: 这次我心里也没底，说不定我真的错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不会错的。
0: 我真没有把握，在山里转了这么多天，吃尽了苦头，你又受了伤，要是我真错了，我真没法跟大家交代。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定你后边一定有闹招，对吗？
0: 这次主动权在敌人手里，他们要是不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愿我们能有办法。怎么样，能坚持吗？
1: 没问题。

0: 吃点东西吗？
1: 最后的早餐。
0: 那哪行啊，留着你还有用。
1: 我是说你的最后早餐。

0: 睡得好吗？
1: 你说呢？
0: 我想你一定睡得很好，做了一晚上的梦，比如说梦见自己穿着洁白的婚纱，在唱诗般优美的歌曲中，跟着红风一步一步地走入结婚的殿堂。

0: 闭嘴！你也配谈我和洪峰的感情？
1: 我当然有资格。

0: 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
1: 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天堂上看着你下地狱。
0: 可能我真的没有资格上天堂。
1: 我真没想到邱特派员也会有服软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在莲花山的谈话吗？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个非黑即白的时代，只是你选错了路。
0: 我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信仰。
1: 信仰？你们的信仰违背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信仰。你个败兵之将，还有资格在这谈信仰？
0: 够了，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1: 也不是教训，只是在说一个理。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回头，从洪峰背叛我，

1: 和我们信仰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路可回了。我相信洪峰现在依旧希望你能回头。毕竟你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毕竟你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毕竟你们还有过一段纯洁的感情。
0: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那些所有的毕竟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你错了，就算没有我，洪峰也会离开你，因为你的双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没胡说。 你扪心自问，就算没有我，洪峰会选择你吗？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结婚。

0: 怎么不吃啊？有心事？
1: 城防警报昨天响了一天，听说东郊刑场一整天都在杀人，枪声不断。
0: 吃点吧，这饭啊，吃一顿少一顿。
1: 别再杀人了，行吗？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是自己的父母妻儿，
0: 他们都是敌人，必须彻底铲除。

0: 那人跟踪过他，发现他跟一个女人接触。
1: 女人？
0: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1: 给我查这个女人。
0: 是。

这是恒丰的，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是唯一的，你错了。

我错了，我是错了，我是错了呀。

0: 队长，你这样背着我，会被累垮的。
1: 别说话，到地方了。
2: A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哎呦，快点歇会儿吧，疼不疼？
1: 满头汗，还说不疼。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收获？不用问了，肯定没有收获。你怎么知道的？意料之中。怎么样，兄弟？挺得住吗？
2: 没问题。

0: 都精神点，别都垂头丧气的。周宇要真那么好抓，早就被我们剿灭了。
1: 我就奇怪了啊，你说秋雨怎么就知道我们在等他呢？
0: 因为秋雨想的跟我们一样。
1: 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呗，啊？我看啊，咱们干脆就冲上去。
2: 我们为大部队是打探拔针的，不能突通过。
0: 老狼说的对。

0: 我们能上的地方，大部队是上不去的。这样是干不掉土匪的，说不定还会被那帮狗日的反咬一口。
1: 不，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2: 怎么，你把希望还寄托在副队长身上？
3: 都到了。
0: 怎么样，副队长，有什么收获没有？
1: 没有，我一点都没看见一个。大勇，怎么样？
0: 你可是我唯一抱有希望的人，这么看得起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不，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什么意思？
0: 别再演戏了，副队长。我现在可以断定，我们当中这个奸细就是你。

0: 先发制人，贼喊捉贼。也好，总算可以摊牌了。洪峰，你才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怀疑你，你为什么能那么轻松地进入土匪的司令部，而且一个人就救出了我跟连接方两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很蹊跷，可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你跟秋雨在演双簧。
1: 有什么证据？
0: 凭我多年地下工作的感觉。
1: 我的感觉跟你正相反，我感觉是你在给我们上演一出苦肉计。
0: 你有证据吗？
1: 一个副区长，文职干部，敢置身一个人到匪患成群的偏僻乡村去征粮，而且不带枪不带警卫，你觉得这正常吗？
0: 粮食紧缺，所以我冒险征粮，居然被你拿来污蔑。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欺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1: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

0: 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当像素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同

牌是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欺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嗯，
1: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死。
1: 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2: 没错，黄花菜一直是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初枪毙黄花菜，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揪出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这个内奸。你们看到的黄花菜，既不是报务员，更不是解放兵，他是我亲自向司令员要来的。
3: 司令员。

0: 我还想跟你要一个人。
1: 谁呀？
0: 这个人叫黄花菜。
2: 黄花菜？
0: 对。
2: 啊，我知道这个人。可是他的那个军正在湘西剿匪啊。
0: 我知道。可我现在需要他。
2: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0: 他技术全面，而且不爱说话，极不张扬。关键是我们这里没有人能认识他。我想让他成为我黑暗中的另一双眼睛。
2: 你小子想得还挺深远。
0: 毕竟这次任务艰巨，随时会有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他在的话，我心里踏实。
2: 好，我马上给他们军长打电话，让他火速到你来报道。
3: 黄花菜就是我们队伍之外的另一双眼睛，注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黄花菜的眼睛。黄花菜，你告诉大家，
4: 我不人不鬼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部队准备进攻莲花山之前，你偷偷地见了一个人。而后在攻打盛唐山之前，你又去见了同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瞒着大家？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5: 处心积虑。也不结巴了。
6: 我演的还行吧。
3: 说吧，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
5: 我不能说。
6: 说！
5: 我有我的组织原则。
3: 我再问你一遍，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好，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一
7: 经过广西特委研究决定，派你加入小分队担任副队长一职。
5: 为什么？
7: 我们不放心他。
5: 红峰。
7: 是的。
5: 人家可是军区任命的。
7: 红峰是个疑点很重的人，他来自国民党系统，和军统特务邱宇曾经是情侣。最主要的是，我们当初安排的接头人马桂林之死到现在都疑点重重。
5: 那我该怎么做？
7: 加入小分队，随时随地监视红峰，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5: 可是，
7: 关键时刻，你可以拿出这个。

0: 等等。
1: 别动。好了。

0: 你是特委派来的人，因为你疑点太多，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1: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明白。不过，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样东西。 以后你见到有谁拿出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应该听谁的吩咐了。
0: 明白。
2: 我现在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你能红风。

0: 这些是你伪造的，我现在就已经毙了你。要是我是叛徒，一路上我早就把你们都崩了。你不想想？
1: 队长，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们先别伤人。等这场战斗结束了，咱们把它交给组织，让组织来审查处理。
2: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留下一个人接应大部队。队长，我留下吧。
3: 不行，
2: 您不伤上阵，拔钉子吧。我这样伤不了什么。
3: 我背你。
2: 你背我还怎么打仗？怎么拔钉子？队长，那些土匪可不是你捏的，到时候你是扔下我也不是，不扔下我也不是。别让我恨我自己。
3: 你废什么话呢？
2: 别人留下还有机会撤出来，可你这边却又少了一个帮手。大荣，如果你要非让我成为大家的累赘的话，我现在都接过我自己。
3: 你把枪放下，放下！
2: 你不是说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在路上了吗？
3: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被敌人包围。
4: 那也就是说，我还不一定非得死对了。队长，让我留下来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别为难自己了。队长，他说的对，不管谁留下都没有问题。可是上阵之后，我们要迅速捣毁秋雨的指挥部，带着伤员，不能完成任务。不行。
1: 他伤得那么重，
5: 我伤成他这样，我绝不会让别人留下。
2: 队长，别碰我妈妈的了，下命令吧。

0: 你留下，听着，必须坚持到大部队到来，明白吗？
1: 放心吧，我跟着他，没那么容易死。
0: 准备出发，王二在，给司令员发报。

0: 那首歌还差一段没交给你，我现在叫你唱完了。
1: 我不学，等我们从山上回来了，你再交给我。

小河对岸的火光已不再闪耀，黑夜过去了，天边已拂晓。年轻人的胸口流出许多鲜血，

0: 在山崖，黑暗破去了天边的云，变成白天的雪花，雪花的鲜血，鲜血染红那青春的野草。
1: 怎么啊？你都会唱了？
2: 你说说你们俩，连个吻都没接过，多干净，多纯粹的感情啊！
1: 这句话算你说对了。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分开了，可是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不是，你一快死的人了啊，怎么还有心情关心我们俩的事儿啊？
2: 我现在的心态啊，是一死了之。不过欣赏美好情感的情怀还是有的。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啊，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2: 开枪吧，打正点，别让我受苦。
3: 老师，炸药都已经买好了，实在不行就同归于尽。你也做好撤离准备吧。
4: 往哪儿撤啊？丧家之犬。丧家之犬呐！
3: 学生说句心里话，实在不行，您就投了吧。一来你有很多学生在共产党里面当干部，二来你私放红枫，也算是还了债。
4: 我一生追随斯恩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效忠蒋校长，从我而行。现在让我强装欢颜去投共产党，那也是万万做不到的。我有脸皮，有尊严呐。
3: 学生尊重你的人品，但是
4: 不要说了。忙去吧。

无聊，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间枉配三尺剑。

老师，我知道你在心里面一直把我当亲人，当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父亲看待。如果哪一天我能叫您一声爸爸，你会答应？

儿子对不住你。你想让我做田产，光宗耀祖，儿子做不到了。不过您老别伤心，儿子现在。

我的妈呀，大勇，马上找你报道去。我还算是个好兵吧？啊，您总说我不争气。

0: 等这次战役结束了，你莫山南，我们一起去桂林照相。
1: 我不能陪你去桂林照相啊。

0: 谁是洪峰？把武器放下，自己单独过来。
1: 队长，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关键时刻，不能有半点闪失。我相信我能说服他，我也相信

0: 我们要把这条路堵死，否则他不会在这等我们，早就把索桥砍断了。嗯，队长说的对，现在这种情况，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我有把握，能让他投诚过来。你们在这等我。
1: 刘大当家了，我轰风过来了。

0: 不要往前走了。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我知道柳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
1: 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
2: 我这条命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柳大当家的一定要清楚，杀害你母亲是秋雨策划的一场阴谋。
3: 染发、洗发、
4: 染发、
3: 洗发，
5: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尘，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
6: 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7: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8: 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
9: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0: 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
11: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
12: 有保障，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
13: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
14: 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融合，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5: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6: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7: 染发要健康，
18: 认准九黑糖，染发要安全，
19: 认准九黑糖。
5: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
0: 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4: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清水黑发，我推荐。
5: 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糖。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2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
20: 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

0: 刘老师，
1: 你好，
2: 马老师，
3: 马老师，马老师，
4: 刘老师你好。
5: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6: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1: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6: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在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1: 儿
0: 了。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
0: 好。
1: 好嘞，
0: 黑了，
1: 看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
2: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就。

0: 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已经用上了九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3: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4: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5: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4: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
5: 嗯，
3: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糖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7: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糖，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9: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0: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糖。
11: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

0: 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2: 黑了，
1: 你看，
3: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4: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啊，
4: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3: 嗯嗯，我闻了
5: 也不刺鼻子
3: 啊，
5: 你闻？
3: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5: 你也闻闻、
1: 啊，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4: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1: 是
4: 白白的。
1: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4: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4: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7: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

0: 九黑糖。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糖。
0: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产。

0: 删除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场量超过2000吨。

0: 一万藏巴是用碗底含税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井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4: 井上君已无大碍。

0: 我要荡平高家庄，所有的地道。警上君，警上君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警上队长是因为心理极度恐慌焦虑所致，并没有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正常。警上君，拜托您了。
2: 哎，陈宝啊，这个位置合适啊！啊，在这个地方啊，高度呢，还有地雷的药量呢，要控制好。炸完之后一次性塌下来，把小鬼子呢堵在外边。
3: 好
2: 啊，桃尖儿，傻子，你俩小心点啊！
4: 好嘞，
2: 走，咱们。

0: 上那边看看。
1: 走什么，宝哥？
0: 哎，
1: 走走走。
2: 咱们要是了解了这个结构爆破，就不怕小鬼子了，对不对？大康，
3: 哎，
2: 你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炸药要放在一些什么样的位置上？
4: 好，其实咱们村外的地道啊，都可以埋人。
3: 比如说高家庄通往炮楼的地道，咱可以事先打孔啊，埋好雷啊，一旦鬼子进来，咱可以拉弦儿，炸塌它，把鬼子关在里面。哎，咱来个关门打狗。
1: 对，引进来消灭掉。嗯。
5: 对了，队长，咱们的锯子枪怎么样了？
2: 啊，陶乐叔已经造出来二十多把，剩下的还在做。
5: 还在做，太好了！
1: 太好了，我以后下地道更不用它拐都不开呀、
5: 啊。我也喜欢拿短枪。
6: 我还是觉得长枪好，长枪打着打着没子弹了，在地道里装上刺刀，一枪一串糖葫芦，短枪就不行啊。
7: 那短枪有短枪的好处，长枪也有长枪的好处啊。
2: 行了行了，王天，咱也不说长枪好，咱也不说短枪好啊，还是叫大康接着往下说。
3: 这结构爆破完了，咱把鬼子关在地道里，地道跟地道之间呢，咱们可以设计几个攻击口，这攻击口跟咱地上的一样，哎，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咱可以啊悄无声息的出其不意的把鬼子干掉在里面。
2: 没错，不过大家还得注意一下，咱们的橛子枪再好也不如小鬼子机关枪，对不对？咱们的强项是什么？咱们的长处就是在地道里挖陷阱设机关，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限，打击小鬼子的短处。
1: 嗯，不过我建议这藏人地道呢和战斗地道要分开，藏人地道主要藏乡亲们，这样相对的独立，而且不容易被发现。战斗地道呢要和鬼子地道挨得近一些，以便于攻击敌人。
7: 嗯，
2: 没错，如果这样要是分开的话，咱们打起仗来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
6: 对，宝哥，这样的话还能解放出一大部分的女队员，让他们参加到打小鬼子的队伍中来。一旦打起仗来，这些女队员就不用再只转移老百姓、转移伤员了，手里有枪也打不了，干着急啊。嗯，
2: 没错，如果功能分开了，能解救出一大部分女队员，那么咱们可以叫他们参加战斗啊。
6: 对，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越来越壮大了。
2: 没错。
8: 六娃，
5: 啊，
8: 你看啊，像这样的四个角还有顶棚，咱们都需要加固啊，还有排水啊，这些问题咱们都得想到，是不是？
1: 哎，停停停，六娃他们过来了。
9: 哦，谁呀？那有棍子打小鬼子的。
10: 啊，那我们这边已经通了，牛王，你们那边通了没有啊？
9: 好你个曹秀，是你啊，你敢捅我，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
10: 哎呀，别生气呀，牛王，我也不知道你站在那儿啊。哎，牛王，你看我们这洞口咋样，不错吧？你从你那边又堵一堵，我们这边再一堵，就完成了一个攻击口，这比妈省事多了。
3: 你别说，曹秀办法不错啊，咱们可以尝试用一下。
10: 啊，
5: 是啊。
6: 谁呀、啊？牛娃，你干啥呢？淘气儿淘气，你也跟着淘气啊？
8: 头脑小醒了。
9: 小星，对不起啊，我本来想捅淘气儿的，我。
10: 你太报复人了，我捅你就捅我呀、啊！
6: 行了，干活吧啊！
9: 哎，
11: 大康哥，
3: 哎，
11: 穿个裤让你上去。
3: 哎，好，我马上就过去啊。
2: 的确啊，啊，你看这些地方啊，都有一些松软。
1: 嗯。
3: 啊。陈宝，
2: 哎，大康，
3: 找我啥事儿？
2: 是这样啊，你看，这个面积大了，啊，它这个顶子就容易塌陷，是不是？这都松软。
3: 陈宝，
2: 嗯，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呢，就像盖房子一样，
2: 嗯，
3: 四个角打桩子撑起来，啊，棚顶呢，用藤条把它吊起来。

0: 是不是就像一个地道房间一样？哎，
1: 对，
0: 那能藏不少人呢。这个倒不错，啊，但是也挺费劲的。哎，全宝啊，
1: 嗯，
0: 这两天我一直想一个事儿，就是咱地道口安全的问题，就算把地道全都连起来了，那也挡不住鬼子搜查呀。
1: 嗯，如果是单一出口的话，啊。
0: 小鬼子要发现一个口，那整个的地道就都会发现。
1: 对，
0: 危险性非常大。但是我想了想，如果要是多出口，啊，虽然我们的机会多了，但是小鬼子发现地道的机会也多了，危险性也大呀。
2: 这事儿啊，我也没想出太好的办法来。
1: 别担心，办法总会有的。只要有你俩在啊。
0: 我就有了主心骨。那林霞同志，这话我可不同意啊！什么叫我俩在，你就有了主心骨了？哎，那你俩在，我还有了主心骨了，这事儿就你俩想了啊！我走了。

0: 景尚君，非常抱歉。景尚君客气了，我要有很大的责任。景尚君的身体无关紧要，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里什么情况。
1: 葛家庄现在按兵不动，不过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等景尚君回来呢。我现在已经充满了信心。
0: 我要彻底铲除高家庄。景尚君不必多虑，有我中村俊雄在，我一定会与高家庄的土八路决战到底。土八路不是擅长地道战吗？他们我就跟他打地道战，他们擅长游击战，我也跟他打游击战，胜利。 必将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
2: 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的。

0: 真的没问题啊？
1: 应该没问题。
0: 咱们试试啊。
1: 好，李闪放。陈鹏咋样？
0: 不赖啊。
1: 这门板呢不但能挡住地道口，而且还能防子弹呢，是不是？这样咱把乡亲们藏里边，咱不就放心了吗？
0: 没错，这个不仅能挡子弹，防小鬼子的烟还有水都可以。
1: 对呀，李傻拉。
0: 真不赖啊。大康，我觉得你像这里边藏乡亲们的，外边都用门板或者是铁皮板包着。
1: 对啊，
0: 就像我说的，能防水，也能呢防毒气，
1: 还能挡子弹。
0: 如果要是里边不藏乡亲的，我觉得这个门的下边应该像木桩一样削成尖，这样小鬼子就更害怕了。
1: 没错。
0: 走，咱们到里边看看。
1: 看不见。

0: 喂喂，不赖啊，这地方弄的。大哥，
1: 哎，
0: 你看啊，这个地方呢，高矮也合适，但是那个门一落下来，时间久了，这里边肯定是憋气啊。
1: 对，
0: 我觉得应该再多通几个透气口。还有啊，你看啊，那个闸门一下来，外边的人呢不敢进来，但是里边的人也不敢出去，时间长了对里边的人没有利，所以里边一定要再想一个撤离的通道
1: 啊。有道理，
0: 回头你好好想一想。
1: 嗯，
0: 走，咱们上那边看看。
1: 好。
2: 二号等等，这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大哥，
2: 大哥，
3: 快死了你！
2: 快点！弟兄们，别憋着，给我揍他们狗日的！
4: 我去你！你他妈打我！
2: 我叫！叫日本，叫日本，给我揍他们狗日的！
0: 老大，
5: 班长，集合，
2: 集合。

报告井上太君，这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我对属下管束不严，我来负责。

0: 公孙队长，哎，今天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儿都是我的错，哎，我的这些属下都是土匪出身，出手有时候没有轻重，不过他们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嘛，他们哪里是皇军特种部队的对手呢，是吧？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命令他们面壁思过。
1: 哦，对了，晚上我请你喝酒。你们几个都给我滚回去睡觉。

0: 请上去。今天这个事情，
1: 决战之前，禁止涣散军心，内讧内耗。我们现在还要利用汤的部下冒充皇军，为什么？一是皇军兵强马壮，你得明白。
0: 我明白，大局为重。
1: 明白就好。中村君。

0: 我们和你的部下近日很是辛苦。这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具备了地下游击战的条件。好戏即将开始。
1: 我知道，钟子君是帝国的优秀军人，一直视荣誉视为生命，也从未打过败仗。这次物资失利，是我的失策，因为我对高家庄这些土八路太了解。 所以对待他们，我一直是谨小慎微，可能是源于中村君上次的奉节。哎，我太大意了，太轻敌了。
0: 鼎商君不必自责，我也从来没有责怪过任何人。
1: 这次，我一定以血牵制，我要将高家庄的土八路彻底的消灭掉。士气可鼓，不可信。我现在必须提醒你一句：钟春君同高家庄作战。
0: 还是谨慎为上。鼎商军多虑了，隧道部队、中村中队，不只是个名字，你就等我第二次凯旋吧。
1: 好啊，那我就提前祝贺你了。

0: 各位，今天虽然死了几个弟兄，但是你们做的对，都骑到咱们脖子上了，还要拉屎，还要撒尿，那咱就揍他个乌龟王八蛋。我这个当大哥的，今天当着日本人的面扇了你们每人一大耳刮子，那是做给日本人看的。要不然的话，咱还得死几个弟兄，知道吗？
1: 知道。
0: 我让胡大头给每人煮俩鸡蛋，补一补啊。
2: 司令，这可是克扣特种兵的伙食啊。
0: 大伙儿都加小心，吃完了以后，鸡蛋皮子都收拾了，谁要是给我漏出去，我不客气。

快点！

0: 继续前进。
1: 快点，
2: 快跟上，快！

我推。

0: 么了？在哪里出来？
1: 继续前进。

0: 小心！小心！
1: 鹏哥，
0: 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1: 好
0: 啊，走。

0: 你们两个快去把给我挖开，
1: 嘿，
0: 快快后面注意。

0: 吹灯干啥呀？
1: 看得清楚，
0: 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啥呀？
1: 别说话。哎，鬼子过来了，
0: 他哪儿呢？
1: 让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
2: 哎，老爷
3: 到了。

0: 走过去。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6: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7: 染发要健康，
4: 认准九黑堂。
8: 染发要安全，
4: 认准九黑堂。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

0: 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糖。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2: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4: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1: 刘老师，你好。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0: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3: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师，哎呀，哎呀，这刘老师你这干嘛呢？啊、
1: 哎呦，啊，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啊、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嗯、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1: 是
0: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啊，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4: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4: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4: 开始。
0: 好。
1: 你看，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

0: 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
2: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0: 是
3: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6: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7: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8: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8: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7: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9: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
8: 嗯，
9: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11: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

0: 帘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1: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2: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3: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5: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7: 黑了，
6: 你看，
8: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9: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是啊，
9: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8: 嗯嗯，我闻了
9: 也不刺鼻子。
8: 你闻、啊、
9: 你闻。
8: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9: 你也闻闻，
6: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9: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8: 没错，
6: 是
8: 白白的。
6: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8: 没错，没错。
9: 您说
6: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8: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
6: 嗯，
8: 真好。
6: 这回您放心了吗？
9: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6: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10: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

0: 就全黑了，而且黑得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啊！

站起来，继续前进！

滚！

0: 队长，队长，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1: 甩开，甩开！
0: 队长，不要丢下我！
1: 不行，你是个混蛋，你是帝国的敌人，必须跟我走！混蛋，起来，跟我走啊！
0: 带我回家吧，队长，我真的不行了。
1: 摔下去，我这就送你回家。不怕了。